0: 穿刺为这个肉芽肿性甲状腺炎啊，避免了手术的这个情况。那张老师，这个患者是个啥情况？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啊，好，主持人好。这是一个中年女性，她呢是拿着超声报告到我的门诊，说呀，我这个双侧有结节，报的是五类，我想做手术。实际上那个这个结节从超声上看呢，确实是五类结节，有不好的可能性。然后呢，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做手术，就是五类结节，它的恶性的占比呢是90%以上，但是也不是100%。所以说我建议他呢，还是做一个，因为这个结节呢不是很大，它基本上在0.6×0.7左右。然后我建议他呢，先做一个穿刺细胞学确诊。这个患者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顾虑，说我这都已经五类了，我为什么还要穿刺呢？然后呢？但是经过我反复的跟他讲解，介绍一下这个超声的诊断的准确率，以及我们细针穿刺的准确率，以及相应的基因检测，最后那个患者的检出来的那个病理呢，报的是一个肉芽肿性甲状腺炎，而不是恶性肿瘤，也没有呢相应的基因突变。患者呢一直现在有接近2年的时间，整个的恢复的都很好，定期观察期间呢，这个低回声也在变小。这样就避免了他一次甲状腺手术。实际上不仅是他遭受痛苦的问题，因为这个一旦给他进行了一个治疗，就是按照他的意愿，如果一旦做手术的话，那势必要造成一个终身的一个服药的一个结果，可能做完之后呢，可能患者就会后悔。所以说呢，坚持啊，一定坚持一定的原则，把我们目前呢能够应用的一些诊疗的手段呢，尽量都是在治疗之前呢，给他全都给他用上，能够给患者呢做到一个精准的一个诊断，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达到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呢，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病例，就是五类结节啊，也未必都是恶性的。
0: 好，我们听友这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这样，张老师，您现在可以发个朋友圈了哈，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哈，我们名医哈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解决您的一些困扰。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那么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区 MD3 医院中日林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老师哈。出诊时间呢是中心医院区每周一全天哈。如果您有甲状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哈，等等哈，任何的相关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您的这样的一些困扰。那么您正在锁定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直播。如果想要和专家互动的话，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哈搜索啊，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好哈。是这样，前面呢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第一个病患情况是甲状腺五类结节哈，今天张老师其实还是给我们带来另一个病患情况，是什么呢？是甲状腺这个滤泡性肿瘤多次复发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那张老师，这个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1: 刚才介绍这个病例呢，主要是从我们这个诊断这个层面，就是说我们术前呢一定要做的一个精准诊断。第二呢，就是从治疗，可能现在大家伙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就是认为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癌都是很轻的，实际上这是错误的。甲状腺癌呢是分几种类型，大体上是分四种。也就是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和未分化癌。乳头状癌呢占比是相对比较高的，绝大部分乳头状癌预后相对都比较好，所以说呢，这就造成了大家的普遍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认为甲状腺癌都没问题。我接受这个病例呢，还不是说未分化癌，未分化癌实际恶性程度是最高的。目前看呢，从确诊到最后整个生存期平均的基本上就在6个月。髓样癌呢恶性程度呢是比它未分化要好一些，但是也特别愿意复发和转移。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呢是一个滤泡性肿瘤，滤泡癌。滤泡性肿瘤首先啊，从诊断上来讲就是比较困难，就是你术前很难通过穿刺啊或者超声把它精准的诊断出来，只有呢把它切掉，甚至术中病中病理都很难确诊，有的呢就得依靠我们术后的病理，甚至免疫组化呀或者相关的一些检查才能够确诊。有的呢大部分的患者，滤泡性肿瘤的患者可能还会介于一个中间的状态，就是报一个恶性潜能难以确定。这个病例呢就是术中报的一个是恶性潜能难以确定，恶性潜能难以确定之后跟家属沟通之后，还是做了一个我们单侧的腺液切除，就是把甲状腺一侧液都切掉了，正常来讲应该问题都不大。然后呢当时也做了一个周边的淋巴结清扫，清完之后呢患者也是没有转移，都挺好。按照正常的预期来讲，

0: 应该术后定期复查就 OK 了，但是术后在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患者是左侧的一个滤泡性肿瘤，大约有3厘米，它主要是在右侧的胸锁乳突肌跟颈前带状肌之间它又出现了一个肿物，但这个呢是术后一年多的时候，然后呢通过它的整个的病史建议患者还是把它切掉，第二次呢是完整的把它已经切掉了，切完之后呢还是爆了一个滤泡性的肿瘤。当时这个病例呢就很奇怪嘛，我们当时就是进行了一个全科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讨论，从左侧它跳跃式的在右侧的颈侧区动静脉之那个胸锁乳突肌颈前带状肌之间，也就是锁骨上窝这个位置，它又复发了。因为这个区域呢为什么叫复发呢，可能说有的患者也有一些医学同行可能认为你能不能是第一次手术啊，然后呢种植到右侧呢，因为整个右侧我们根本都没分离，整个区域都没涉及到操作，所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是转移之后切下来的包的还是滤泡性肿瘤。然后呢第二次应该认为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了，但是跟患者也讲了，滤泡性肿瘤就这个特点，特别愿意转移，特别是他通过血型转移往远处转移，患者呢就是按时定期复查。第二次术后之后呢又经过了接近一年多时间之后呢，他还是在这个位置又复发了，所以第二次呢做的相对范围就比较大了，不仅切肿瘤，把它周边的一些组织包括一部分肌肉全都切掉了。切完之后呢，到目前为止术后呢接近了一年半的时间，恢复呢挺好，现在也没有复发。这个病例跟大家分享的目的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甲状腺肿瘤也就是甲状腺癌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预后都很好，除了分化类型差的，我们滤泡性肿瘤也不要忽视，它也特别愿意转移。因为有的，这是我分享的一个病例，其他的我们在临床中也碰到过，像滤泡性肿瘤它局部诊断都不是确切，不能确切诊断滤泡癌，也就是恶性潜能难以确定，但是在随访跟复查期间它会出现肺部的转移，我们都碰见过这样的患者。所以说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目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要重视甲状腺肿瘤，重视甲状腺癌，另外呢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是像一些分化类型还好的也特别容易出现远处转移，让大家还是要定期的术后的要定期的按时的进行随访。
1: 按时随访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所以说对于甲状腺结节哈，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知道甲状腺其实是我们人体很大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嘛，是吧？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哈。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解决您的困扰，别拖别疼哈。这个其实挺重要的，老师是不是？
0: 啊，对，非常重要。
1: 我们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哎呀，说是给我姑娘做的激起甲状腺囊肿，有患者说难遇到好医生。医术高超的张大夫甲癌患者的福音了哈，这是大家的这个评价哈，我们看到了，
0: 谢谢、
1: 已经把相关的这个留言已经转给我们的专家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哈。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张主任好，我是你病人孙某华啊，手术已经8年，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生，平易近人，对病人非常的耐心，谢谢张主任这么多的陪伴哈，也感谢您的这个反馈，有问题的话呢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好不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女孩25岁，甲状腺结节2至3类严重吗？
0: 2至3类呢，我跟大家要着重的说一下这个分类是怎么分的，可能大家不是搞医学的不太懂，但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尽量用白话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分类呢，基本上目前应用最多的就是 CT-RAS 分类，也就是我们中国版的。它是怎么分的呢？它是有5个指标，主要是恶性的5个指标，每一个指标呢是占1分，最后算总分。这五个指标都有啥呢？比如说第一个是实性，第二个呢就是低回声，然后呢边界不清，然后纵横比，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竖着长，还有就是里面有没有点状钙化，这个五条每一条1分，最后算总分。还有2个减分，就是负分的，你比如说存囊性的，或者说是伴有灰腥味的，这些呢它是减分的，如果伴有呢它最后可以减，伴有上述2点的可以再减1分，最后算总分。如果总分加起来的和是1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4A。如果我们是加起来是2分呢，就是4B。3到4分呢，就是4C。5分呢，就是5点都具备呢，就是5类。是这么分的。你是2到3类呢，基本上就是0分。所以说呢，是良性的。良性的，我最后建议定期复查就行。2到3个厘米，每3个月到半年，正常来讲半年就 OK 了。但是要出。

0: 不爱像我刚才介绍的那个滤泡性肿瘤，如果是还得看一下血供，还得查一下甲功里边包含一个甲状腺球蛋白，如果球蛋白不是很高，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腺瘤，我 OK， 我们定期随访半年做个彩超就 OK 了。好，谢谢。
1: 好，以上呢是给您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哈。那么说到了甲状腺结节哈，我们知道它是分类的，分几类几类。但是现在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大齐老师哈？就是并不是说它到了一个高的一个类，就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不好说是不是？就像我们第一个五类似的，是吧？
0: 它是这样，它每一类的恶性占比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刚才介绍的4A 类，它的恶性占比呢是在2%到10%，也是有一部分人是有恶性的。2%到10%，如果是4B 类呢，基本上是在10%到50%了，恶性占比。到4C 呢，基本就是50%到90%了。如果是5类呢，就是90%以上了。所以说刚才介绍那个5类结节，它的恶性概率确实很高，确实很高，但是也不是说绝对的100%。
1: 明白哈。好，继续来进行节目。说到五类，咱们再看个四类哈。甲状腺四类结节都需要手术吗？
0: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四类呢分4A、4B、4C。如果要是到4A 了，只是占有刚才介绍的五个标准中的一条，如果结节不是很大，我们建议就是随访，特别是长在甲状腺内的，然后呢跟周边的包膜跟周边的重要组织结构都有一定的距离。这个时候呢结节又很小，周边又没有异常的淋巴结，我们通常建议患者随访定期观察。如果达到 4B 呢，就是可能说占到概率啊可能有的时候就接近一半了。还有我们看看结节的大小跟周围组织的关系，还有患者的意愿。如果患者这时候呢他的意愿就是倾向于观察，就是心态很好，也能按时定期随访， OK 也可以观察。如果要是所说的结节相对大一点，或者靠近包膜、靠近重要组织结构，或者患者心理压力比较大，我们建议他还是做个穿刺。像四 C 的话呢，这个建议患者就要做穿刺了，因为他这个恶性的概率还是蛮高一些的。
1: 明白了，那我这样理解哈，我们治疗甲状腺结节，第一要结合患者的这个意愿，以人为本嘛。再有一个要和患者充分的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充分尊重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到底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治疗？那么我们也是量身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吧，大齐老师？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哈，是这样的。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最好的医生，这个我跟你说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哈。
0: 谢谢。
1: 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术后12年了，要多久复查一次呢？
0: 这个多久复查一次呢，还得根据我们最开始的咱们手术时候的一个病情。看你的原发灶，看你切完之后淋巴结有没有转移，也就是说老百姓通常所说的低危组啊还是中高危组。如果要是低危组，就是结节相对原发灶比较小，也没有淋巴结转移，术后都12年了，然后我们的甲功呢控制的都很理想，也都很平稳，复查期间呢也没有复发，我们基本上建议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就 OK 了。如果你是中高危组，就是淋巴结相对转移的比较多，原发灶比较大，又有外侵等等，相对来讲比较重，这个人复查的频次还是要多一点，特别是甲功控制的不理想的，还是要密切随诊。
1: 密切随诊哈。好，继续往下来哈。那么说到了这个甲状腺五类结节啊，这类结节可以直接手术吗？
0: 像我刚才介绍的五类结节，基本上它的恶性的概率呢基本上是在90以上了。可能在过去啊没有我们精准诊断的，比如说穿刺啊、新人穿刺啊或者基因检测这些手段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主要依靠超声的年代呢可能就直接手术了。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整个技术的发展，像我们相关的分子诊断已经越来越普及了，建议呢还是要做一个穿刺，不要直接做手术，毕竟也有一定的概率，它并不是100%，也有一定概率是良性的。像我刚才介绍这个病例，如果直接手术了，把甲状腺切掉了，还不是恶性的时候，那可能就要面临着终身吃药，对于患者来讲，可能还是个比较麻烦的事儿。
1: 好啊，再来看，哎呀，前面是一篇赞扬哈，我们就不说了，挑几个代表了，是不是？我们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张主任，我是您的病人，已经术后6年，乳头状，右侧切除，现在每天一片优甲乐，可以逐步停药吗？
0: 是这样的，我们这类患者呢，可能是像我刚才介绍的，要看一下你的分级是低危的还是中高危的。如果是低危的，现在有一种理论，就是低危的呢甲功控制很好，超过5年可以逐渐的减少药量，这也是有一部分学者正在提出的一个观点，也有一部分患者正在尝试。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我

0: 经常跟患者举个例子，原来呢甲状腺，我们甲状腺呢这些老患者可能老朋友啊都知道，它的形态呢像蝴蝶似的，跟蝴蝶很像，分为左右两个叶，像蝴蝶的两个翅膀，中间有匣部连着，然后上面有个锥体叶。经常跟患者举个例子啊，你做手术之前甲功能是正常的，也就是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也就是相当于啊家里有二亩地，你这二亩地呢打的粮食正好够一年的口粮，家里的粮食的需要量。你现在有一亩地是卖掉了，你已经切掉了，你想上靠剩下这一亩地打的粮食够吃，这个呢可能会有难度。难度在哪儿呢？第一个，除非你这个家里这个剩这一亩地的质量还很好，另外呢它可能就需要你剩下这侧类甲状腺，它得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它产生的这个甲状腺素，合成这个甲状腺素才能够达到人体的需要量。这个时候呢就会使剩下这侧的甲状腺就不断的增生，里边呢可能出结节的概率就比较大，然后有结节呢它在长的概率就比较大，而且出问题的概率就比较高。所以说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不建议患者停药，还是不建议患者停药。如果是低危组就是替代，我们什么叫替代呢？就是把整个的甲功控制到正常的水平，促甲状腺素控制到二左右，就是不要用大剂量的药物来抑制。如果低危组替代就够了，但是不建议停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念。好，谢谢。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那么说到了甲状腺这个结节的诊断哈，甲状腺结节的诊断的方式有哪些呢？
0: 实际上甲状腺结节的诊断的方式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超声，也是最简便的，它对人体呢也没有什么伤害，也没有什么辐射，就是很便捷的一种诊断方法。超声做一个初步的评估，如果结节很小，也没有分级还不是很高，也不考虑恶性，那就是用超声定期随访、定期随诊就 OK 了。如果这个结节相对比较大，我们可能要追加一个 CT， 必要的时候做核磁等等，目的呢是评估它跟周围组织结构的一个关系，比如说它对于气管有没有压迫，或者压迫到什么程度，影响患者呼吸有没有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另外呢它跟向下，比如说有的患者会长到胸骨后甲状腺中，我们也要评估一下它到底跟周围组织结构它能关系是怎么样的，它到达了哪个程度，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诊断包括我们的治疗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这是我们常规的一些检查的手段。第二呢，我们要做一个功能的一个检测，我们通常所说的甲功，这个就是常规的一个甲功了。有的说的三项、五项、八项等等，目的呢是评估一下甲状腺自己的功能够不够。它跟形态呀、跟长结节是两回事，它功能是功能，形态是形态。我们查甲功的目的就是老百姓通常所说的查一查是不是甲亢了、是不是药物吃的不够啊，是不是甲低了，主要是看这个。但是呢甲功里面有几个特殊的一个标志物，你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髓样癌，髓样癌呢有一个特殊的标志物就是降钙素，绝大部分甲状腺髓样癌的患者降钙素都是会高的。都是会高的。如果要是降钙素我们查甲功的时候一查降钙素很高，那可能就是髓样癌的概率就比较大了，我们要密切随访了。另外就是甲状腺球蛋白 TG 呢，我们在术后甲状腺术后的时候要密切的监测。如果 TG 水平逐渐上升或者说很高了，我们可能提示就是有复发的可能性了。如果做全切的患者，还有像我们甲状旁腺素，它是针对我们甲状旁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激素，如果这个甲状旁腺素很高，它伴有钙磷代谢异常，我们可能就怀疑它是不是甲状旁腺出问题了，这是我们做一个功能的检测。所以说我们诊断这方面呢分形态和功能两个方面。另外现在随着我们刚才介绍的分子诊断的一个进步，我们现在呢通过细针穿刺然后进行一个细胞学的诊断，同时可以做洗唾液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基因的检测，这个是现在都可以了。所以说我们目前的诊断呢是逐渐向精准进行
1: 精准化诊断。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主任医德高尚，14年前哈，14年前给我亲自做的手术，14年了，微信把指标发过去，看到就会回复，感谢哈，这是位老患者哈，看着恢复的还
0: 挺老朋友了，
1: 老朋友哈，恢复的还挺好。这位朋友说你好张老师，我准备这几天去检查，麻烦问一下需要做什么化验呢？因为家里是外地的，我想在老家先做完这些抽血项目哈，谢谢老师啊。
0: 首先呢，我不太知道你的病情，
1: 嗯，
0: 还是术后的呀，还是

0: 只是结节定期复查的。
1: 嗯，
0: 如果结节定期复查的呢，我们需要做超声，可能需要到我这来，我给你做一个看一下。另外还得，如果要是甲功一直都很平稳，我们一年也要是查一次甲功。
1: 嗯，
0: 如果是术后的患者，像我刚才介绍的，你定期啊规律的进行随访，你在家呢，在当地的一些二甲以上的医院，我们建议先查一个甲功。如果是术后的患者呢，我们再建议查一个血钙。
1: 嗯，
0: 主要看看你整个的钙的代谢，怎么样。
1: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主任哈、啊，您给我做的机器人手术效果太好了，没人知道我做过手术
0: 啊。好，谢谢谢谢。
1: 其实说到甲状腺手术哈、啊，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在脖子的位置，然后就能看出来是不是？
0: 嗯
1: 啊，但现在随着咱们医疗技术的不断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来帮大家解决问题。据我了解，在口里边可以做啊，腋下还可以做是吧？
0: 嗯，对，
1: 很多地方。
0: 是的，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再聊一聊啊、我们的治疗的方式。实际上，一旦我们诊断明确了，比如说恶性肿瘤或者结节相对比较大，可能需要做了，就涉及到治疗。我们最传统的方式呢，就像刚才一同介绍的，我们是做颈部开口的，也就是传统的开放式的手术，这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这也是最经典的一种治疗方式，也是我们普遍广大患者所接受的，就认为我们打开，肉眼直视一下。看着是最清楚的，然后我们把它切掉，这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治疗方式。接下来呢，随着进步啊，因为我们在颈部呢，就是不可避免的要留下一个疤痕。
1: 嗯，
0: 接下来呢，就应运而生了我们腔镜甲状腺手术，它是把借助于我们腔镜的一个放大的一个作用，把我们的切口呢隐藏在身体的隐蔽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腋窝，我们的口腔，我们的耳后等等，它呢都是借助于腔镜的一个放大作用，然后呢把我们的器械呢，手术器械进行一个拉长延长，然后通过远程的操作来完成这个手术。它实际上最初呢是解决了一个美容的一个需求，就是颈部没有疤痕。但是随着我们腔镜技术的一个普及，随着术后整个患者的一个反馈，一个随访，发现我们腔镜手术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美容的手术。基于几点那个微创的手术，基于几点呢？第一个就是从整个患者恢复来看，他恢复起来确实是比开放手术要快要好，术后呢状态明显要好。第二个就是颈部，因为我们传统开放手术啊，颈部呢我们有一个肌肉叫颈阔肌，我们是要把它切断的，切完之后呢，然后向上分离皮瓣，然后进行操作。做完手术之后呢，把这个肌肉是要缝合掉的。缝合完之后呢，整个它会出现一个肌肉的一个挛缩，整个患者呢，大部分患者都会有颈部的一个紧缩感，就是用患者的话说呢，就是像有个线在勒着似的，总感觉不太舒服，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反应。而我们腔镜手术呢，是通过远程，然后进来之后呢，这个肌肉是不需要断的，是不需要断这个肌肉的。术后呢，它颈部也会有一定的不舒服，因为毕竟这里面操作了，做手术了。然后呢，但是它恢复起来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快的，因为整个的肌肉这个挛缩是不存在的，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它所以说呢，它也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方式。刚才介绍了腔镜的各种的一个方式，一个入路。接下来呢，人们就再继续往前走，随着我们的技术进步嘛，我们整个的治疗方式也在往前走，就相当于刚才有两个患者介绍的，就是机器人手术。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从2020年开始做机器人手术，2020年4月份，我们最先呢是在吉林省做了第4代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我们是最先开始做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了1200余例，所有的患者恢复的都很好，都很好。然后呢，它的方式是什么呢？也是在腔镜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它是借助于我们机器人，它实际上啊，它是一个几大系统的一个合成。然后呢，我们用数者来操控这个机器人，它可以让我们放大的倍数更大了，数者看得更清楚了，然后做起来更稳了。而且它的器械呢是完全模拟人手，就是比我们腔镜的器械呢更灵活了。所以说呢，现在呢已经把腔镜啊又往前推了一步，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的治疗方式从开刀到腔镜到机器人，是逐渐的在往前进步的。但是它各自呢都有各自的适应症，又有各自的一个方式一个方法，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逐渐的去领会。
1: 嗯，
0: 好，谢谢。
1: 好，说到机器人手术，很多朋友说机器人怎么做手术啊？其实机器人手术也是专家在给您做，是这样
0: 的。是的，有很多患者啊，就是会问。说你机器人手术不能，张大夫，我

0: 我不太相信机器，我还是想让你亲自给我做
1: 啊。
0: 实际上呢，机器人手术呢，它是一个操作系统，
1: 嗯，
0: 它是一个工具，
1: 嗯，
0: 它分由三个部分组成，就是有竖着的操作端，还有中枢端，
1: 嗯，
0: 也就是大脑，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计算机似的，它有我们的主机，有大脑，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机械臂，机械臂就在患者身上进行操作，
1: 嗯，
0: 是我们竖着来控制整个机械臂来进行操作的。这机械臂啊，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器械，手术器械。最后呢，它是我们从视野上看呢，它是一个 3D 放大的视野。它能够放大10到15倍，就是让竖着能够看得更清楚，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甲状腺就摆在竖着的眼前。可能我们大家都看过 3D 电影，看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身临其境的感觉是一样的。你想整个器官就摆在你的眼前，就相当于用你自己的手在给患者在进行操作，
1: 嗯，
0: 这样呢能够更精准。所以说呢，整个机器人手术它不是机器，也不是整个什么其他的系统定制好的程序在进行手术，不是的，还是由术者来进行操作的，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1: 嗯，对，这样大家就听明白了哈。为什么说这个事儿要请大齐老师再说一下呢，打消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疑窦哈，疑虑哈，
0: 嗯，
1: 而且呢咱们这是裸眼 3D 的这个效果嘛，据我了解这个机器的这个手臂可能能旋转720度，
0: 嗯，对对，
1: 啊，
0: 是的，
1: 然后就特别的灵活哈，啊，好，我们再继续来进行节目。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大齐老师医术高明，我就是大齐老师的患者，这位朋友，我爸是张主任的老患者，术后8年了，术后非常的好啊。其实每当看到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的反馈，我们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医者嘛，就是要为患者解除病痛，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哈。好，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1: 说到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包括甲状腺癌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是不是也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呢？
2: 怎么说呢，这个疾病啊，甲状腺疾病像我刚才提到的髓癌，它就有遗传的倾向，具有家族倾向，它分为散发和遗传性，有的呢具有家族性。像其他的肿瘤，比如乳头状癌，它也有，我们也碰到过具有家系的，就是有家系的遗传的，但是它不是普遍性。这个还不是说上一辈得甲状腺癌了，下一辈呢，他一定会得，还不是的。
1: 好，他有这个遗传易感因素在里面、啊。
2: 对。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入路腔镜哈，那哪种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是最好的呢？
2: 有的患者也会提出这个问题，比如来就诊了，就跟他介绍说你可以做什么什么，他会提出啊，那医生我特别相信你，你建议我做啥就做啥，你说做哪个就做哪个，这是依从性特别好。但是这个问题问给医生之后呢，其实上我们呢也不会给患者一个绝对的一个建议。我们会把这几种的入路的方式方法怎么做跟患者都要讲一下，最后呢由他自己定。如果病情允许，首先是以病情为第一要务，就是首先是要治病，第一要务一定是治病。如果能在治病的前提下，我们再考虑微创和美容。比如说病情它整个长在甲状腺腺内的一个微小的结节，可是各种入路都 OK， 都没有问题，都能够很好的解决掉。你比如说它中央区，也就是甲状腺周围有异常的淋巴结，就是位置比较低，或者肿瘤位于下级啊，还有部分有一点点位于胸骨后，我们可能就倾向于从上往下做，也就是通过经口加前庭，这样可能能够处理的更彻底一点。如果它是位于上级，我们还是建议从下往上做，就是从我们胸前入路，这样的话呢处理起来呢更容易也更彻底。就是说根据我们的病情还有患者的技术水平来最后综合选择，我们把各种入路它是怎么做的，然后呢它有啥优点有啥弊端，然后呢患者的意愿还有术者的技术水平，这三方结合到一起，最后呢让患者最终呢选择一个入路方式，就是没有哪种入路方式都是好的，它各有利弊。
1: 好，就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
2: 对，
1: 好，

0: 这条消息老师咱看没看过哈，他说张主任您好，我是您的患者，说两年多近半年两次复查彩超提示淋巴结 1.1 厘米乘 0.4 厘米，
1: 那这个已经回答过了，
0: 看过了哈，那这位朋友是在刷屏了哈，大家不用刷屏，我们看的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张教授在当地医院检查说甲状腺双叶回声欠均匀，但是甲功正常需要治疗吗？有的人是天生甲状腺回声就欠均匀吗？
1: 回声欠均匀呢，基本上就是有点轻微的甲状腺炎，有点炎症，就是很轻，然后呢你整个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就是不用管的，就是定期复查也要随访，然后呢注意一下自身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规律性，就是就 OK 了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好嘞。来这位朋友，手术七八年哈，手脚肿胀跟甲状腺有关吗？
1: 这个还得看你整个的功能，整个的甲功你要化验，如果甲功是都正常的都 OK 的，它可能就没有关系了。
0: 好，类似的哈，回答过的或者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做回答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咱抓紧时间往下来哈。甲状腺结节穿刺软和硬，硬是不是钙化更好一些呢？
1: 这个我没太懂他想要问啥。可能穿刺软和硬，这个跟结节自身的一个状态有关，你比如它有钙化它肯定会硬啊，你穿的过程中你就相当于钙化，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石头也是一样的，你用针扎石头那肯定是
0: 扎不动了，
1: 扎不动了，或者是硬了。但是呢你比如说它只是部分有钙化，有点状钙化，沙粒样钙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粗大钙化，就相当于结节外面包了一层壳，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但是如果只是部分的有钙化，我们可以从没有钙化的地方进针，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就是还是有很多招和办法。
1: 对。
0: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张大夫您好啊，我这个手术后六年了，每次复查数值都正常，能不能停药呢？
1: 这个像我刚才介绍的，我们还不建议停药，还不建议停药。
0: 好，不建议停啊，那就别随便停了，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张老师好，我早晨3点钟吃药行吗？是20年做的手术，早晨6点来钟吃饭。哎呀，你好像前面没好好听我们节目是吧？
1: 可能刚进来，刚进来
0: 这
1: 朋友。
0: 对，因为专家说的是最好是提前半个小时和到一个小时。
1: 对，这
0: 提前
1: 是最好的。
0: 对，是最好的哈。张老师你好，术后6年复查一切正常，能停药吗？这个你得进过来看哈。不能随便说停与不停，这不好。
1: 不建议停。
0: 来看张主任你好，甲状旁腺结节啊，甲旁腺素高，血钙是2.71，需要手术还是吃点什么药？
1: 得看你甲状旁腺素到多少了。2.71的血钙，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没有药物干预的状态，2.71，甲状旁腺素如果不是很高的话，我们建议你先不要外科干预，就是定期复查、定期随访。因为这个甲状旁腺啊，它正常人，什么叫正常人？就是大多数人，60%-70%的人，它是有4枚的。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吗？甲状腺啊，像个蝴蝶是一样的。它在蝴蝶的背面，就在翅膀的后面上一每侧呢各有2枚，上一枚下一枚，上一枚下一枚，就是60%-70%的人是长4枚。它是多大呢？正常我们形容它像半个绿豆那么大，实际上它大小也不一，形态也不一，它的形状也各异，有椭圆形啊、卵圆形啊、长条形啊等等都有。它位置也不固定，刚才说的是大多数人是长在甲状腺的背侧，特别是下位旁腺、下位甲状旁腺，它的变异也是蛮大的。它的变异也是蛮大的，就是说它可能位置也不太固定。如果你要是甲状旁腺素不是很高，然后甲状旁腺这个肿瘤也不是那个很大，我们建议你不要切，因为刚才讲了，大多数人是长4枚，也有人长3枚、长2枚、长1枚的都有，还有长5枚、长6枚的，这也都有。如果你真的碰巧你就是这1枚螃蟹，你把它切掉了，可能术后会有很严重的甲旁结，也是个很麻烦的事儿。
0: 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一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同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春节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全天啊。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不要等到节目结束的时候再提问哈，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回答您了。来看这位朋友说啊，是这么说的，说张老师啊，我也是您做的手术，我甲状腺切一半1年了，现在是促甲状腺激素1.6多，最近呢胖的有点快哈，吃乐乐一片，用不用调药呢？
1: 实际上你促甲状腺素控制到 1.6 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有很多患者就问啊，就是你术后啊吃药啊会不会出现什么副作用啊，会不会出现肥胖啊等等。实际上目前看这个跟你的体重的变化没有关系，只是说你体重变了你可能药量要变。
0: 嗯，
1: 它而不是说你这个药导致你体重的变化，还是跟你自身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习惯有关。饮食啊活动量啊等等跟这些因素有关。我不建议调药，促甲状腺素 1.6 就控制到这个水平就 OK 了。
0: 就可以了。
1: 如果 T3T4 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就不要调药了。
0: 嗯，好，这以后咱统称这个药叫乐乐。好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啊 ,FT3 是 7.22,TSH 是 0.11, 甲状

0: 速是低的，然后你说的 FT3 是七点多，它也是高的，但是我不知道你 T4 多少，因为每个医院的化验水平还化验的那个参考的范围也都不一样。你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你要做一个射点率的测定，做一个射点率测定，除外一下是不是伴有甲亢，同时你还要查一个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也就是 TRB， 它是对于我们诊断甲亢啊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再追加两个检查，第一个呢要追加一个验血，查一个 TRAB， 然后呢还要再做一个射点率的一个测定。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张主任你好，甲状腺全切术后两年了，总是抽筋手麻呀，是正常的吗？
0: 你需要验一下血钙，看看是不是钙代谢的问题。
1: 验一下啊，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这个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咱们在跟患者交流的时候，包括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嘱咐患者一定要遵医嘱，然后一定要依从性好，这个很关键。
0: 对，
1: 听话好的才快，是不是？
0: 对。
1: 如果说您不听话，然后自行停药，或来该来复查不来复查，这样反复起来就很麻烦，是吗？
0: 对。
1: 好，我们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希望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说的来做。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您好，我是您的患者，2013年做的甲状腺全切，做甲肝五项都正常，现在每天吃乐乐是一片半，出现上厕所的时候出不来，需要怎么办？就上厕所上不出来了。
0: 是这样，你需要验一个血钙。实际上你这个跟你吃这个甲状腺方面的药物应该关系不大，主要是你这个钙是不是钙代谢出了问题，你要查一个血钙看一下。
1: 对，你要整体过来检查一下哈，可能给您排除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儿，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你有什么别的疾病，吃什么别的药了，然后导致于便秘了，都有可能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你好，再问一下，我这个长得快，三年期间长到3.5厘米了，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刚才搜了这个滤泡肿瘤，好吓人呢。
0: 这个你还是需要过来面诊，我要亲自看一下。还有，你把你从最开始3年前的资料都要带着，我要看你整个的一个变化。
1: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要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哈，就是大家千万千万别自己吓自己哈。有的时候上网上去搜啊等等哈，我们一定要来到正规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这个才是最稳妥的，是不是？如果您自己搜的话，有的时候不是自己吓自己吗？对吧？去查本来不是那么回事啊，千万别自己吓自己，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这个特别重要。来看这位朋友说半期。6年吃药，46岁不缺钙哈，用吃钙片吗？
0: 那如果不缺钙就不用吃钙片了。
1: 不用吃钙片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你看就像刚才咱说的哈，随性一点了，我都6-7年了，心态好，啥都好。这个很重要啊。
0: 对，
1: 再来往下看这位朋友，老师，刚才那条促甲状腺激素是0.01，我发成0.11了。
0: 对啊，所以你促甲腺素低，游离 T3 高，你需要除外一下是不是伴有甲亢。
1: 这个其实很重要啊。好，继续往下来哈。那么男性做腔镜手术与女性比，是否会增加手术的这个难度呢？
0: 这是对的，这可能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朋友。就是说我们女性嘛，我们选目前来讲有很多种入路。不管哪种入路，你比如说最常见的胸前入路，女性可能选在乳晕区，它整个器械的活动度比较大。男性呢，胸前可能活动度比较小，这可能是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另外从肌肉的发达程度来讲，男性还是远远要高于女性的。肌肉越发达，那你术中建腔维持腔隙，整个的操作它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男性的喉结，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喉结，我们学术一点叫甲状软骨，它相对来讲比较大，你要做经口腔前庭做的话，它的遮挡还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另外呢，就是男性整个甲状腺相对来讲比女性它还是要肥大的，特别是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喉返神经，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支配说话那个，有人说了你做完手术嗓子哑没哑，就这个神经，它在喉返神经入喉这个点，腺体甲状腺的腺体跟神经关系往往都是很密切的，所以说整体的操作起来男性要比女性还是要困难的多一些，
1: 要复杂的多。
0: 对，
1: 那也就是和男性特殊的这个结构有关系。
0: 对。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直播间，张医生好，为什么有的医院 B 超对结节进行分类，而有的医院不分类呢？
0: 因为我们超声科呀基本上是要分类的，超声科是要分类的。
1: 是这样哈。又问到这个吃优甲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说了好多遍了哈，就不在这里过多的解释哈，希望大家能理解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回听回看怎么办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说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是可以的哈，整期视频都能看得到哈，可以回听回看。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还是每周一在门诊出诊吗？
0: 对的，我还是每周一。
1: 还是每周一啊。
0: 每周一。
1: 好。

0: 来看，继续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张教授，甲状旁腺长几个做超声能看出来吗？还是只能在手术中看出来？
1: 刚才我跟朋友们也介绍了，正常的甲状旁腺、就是正常的螃蟹，我们大约是半个绿豆那么大。你术前做超声很难把它看到，除非典型一点的，我们下位的螃蟹，在超声下能够看到，但是也不是说百分之百。所以说你要想术前把它精准定位到，把它找到，这个是很困难的。
0: 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前面其实教授给我们埋了一个伏笔，什么伏笔呢？就消融手术这个事儿哈。那甲状腺结节可以选择消融手术吗？
1: 实际上消融啊，这项技术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但是像我刚才前面提到介绍的，它一定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借助于我们热，比如说我们射频消融，我们直接用一个特制的针进去之后呢，把这个结节烧死，加热烧死，它就是一个局部，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它的最大的优势呢，可能现在外面啊，可能打的广告也特别吸引眼球，就是说不吃药，可能是对你的甲状腺的破坏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这是它的优势，也是最吸引广大患者眼光的一个点。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它不是说所有的人消融完之后局部的病灶都能够吸收得掉，有的人呢可能没有啥变化，或者说它还会影响到你接下来对患者病情的一个观察，因为你进行局部回损之后啊，它整个的形态就全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弊端呢，就是说它不能处理淋巴结，就是说它不能处理淋巴结。所以说呢，就是建议我们一定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就是说我们比较推崇的就是九条标准同时具备。你比如说结节相位比较小，位于甲状腺内，不靠近我们的包膜，不能靠近颊部，不能是多灶的，然后呢它还不能是高危的亚型，也就是要求我们你做之前一定要有个穿刺，一定要有一个病理，要做穿刺，我们要做穿刺把它明确了它到底是良性恶性，有没有高危的病理类型。所以说我们建议是一定要是规范，按照这个规范去做，不能说是什么都可以做，这个还是不建议的，一定要建议大家规范的去做。
0: 你看专家不止一次的说到这个规范哈，就特别的重要，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术者的这个经验很重要哈，所以大家有病的话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来，千万不要听信一些广告啊，是吧？当然广告也不全是某某某，但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面诊，一定要看你的这个个体的情况，如果不看个体情况就直接说一定怎么样，这个咱们还慎重一点哈。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什么？选择这个偏方，我们不评价偏方哈，但是我们还是也不鼓励哈。最好是来到医院啊，让医生查体之后啊，给您设计一个属于您那个治疗的一个方案。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张老师，我是您做的手术，促甲状腺激素3.048 T4 135 T3 啊，然后1.732，手术6年了。半切吃一片乐乐可以吗？钙2.4用补钙吗？这数字挺长啊。
1: 先说钙啊，你2.4几是你要是没一直都没有补钙，你这可以的，就不用补了。你要补呢，也可以适当的减一点量，稍稍减一点。这是钙的问题。你的甲功呢，我建议啊，你促甲状腺素3.几还是蛮稍稍偏高一点，
0: 偏高点，
1: 尽量给它控制到2左右，不要超过3。这样可能能更好一点。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啊，老师好，我是您的患者，手术4年半，这次检查 TSH 是11.2 T3.3 啊，然后0.78 T421.9， 我读的对吗？都没分开啊。
1: 麻烦这个朋友再重新发一下。但是我从你这个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就是促甲状腺素11.几，就是蛮高的了。蛮高的了。我们还得看一下 T3 T4， 如果 T3 T4 偏低了，你就需要加一定的药量了，就调一调了。
0: 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哈，大家要和名医啊和专家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但提示您什么呢？就是一定啊，也放点标点符号隔开哈，要不然这一串太长了啊，别再误解了您的意思。来看这位朋友啊，张主任您好啊，我术后6年了，乳头状全切，准备去复查一下啊，每次都不吃饭不吃药，这次我准备正常吃完饭吃药去复查，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我们鼓励大家尽量就是到我们医院来呢，就是可以吃饭吃药来复查。
0: 好，来看这位朋友，现在已经不用服用钙片了，还有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眼睛总出现浮肿，该咋办呢？
1: 看一下你说的钙啊，跟眼睛浮肿它是两个概念。

0: 所以他俩之间呢没有必然的一个相关的联系。
1: 嗯，
0: 你需要查一个甲功，
1: 甲功
0: 就是你的甲功，你查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三项或五项，查一个五项吧。
1: 嗯，
0: 我们要看看你的功能是咋样，如果功能正常，这个浮肿呢就是不是甲状腺来的了。
1: 嗯，
0: 你可能要去查其他的，比如查查肾脏啊等等，可能全身代谢整个都会有影响。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大齐老师，全切术后啊，7.5，一个月后复查 PSH31，现在该吃多少？女孩26岁，120斤。
0: 全切，120斤，我们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算法，
1: 嗯，
0: 你可能就是说你现在是吃一片半，
1: 嗯，
0: 你可以吃到两片，
1: 嗯，
0: 最后呢，你可能需要吃到两片零四分之一，那就是两片或者两片多一点点，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你的最佳的一个量，但是还得呢，就是一个经验的一个剂量，还得根据你的实际的化验结果来看。所以说你现在呢，需要把药先调到两片，
1: 嗯，
0: 两片之后呢，然后一个半到两个月之后，你再复查一个甲功，
1: 嗯，
0: 来看一下，
1: 嗯。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张老师好啊，甲状腺半切一年，有淋巴结转移，有时候感觉脖子淋巴结有点疼啊，复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0: 这个你就按时复查就行。
1: 嗯，
0: 实际上淋巴结转移呢，就是说早期啊，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症状。
1: 嗯，
0: 你这个疼啊，基本上都是一些炎症。你比如说，经常最常见的，
1: 嗯，
0: 牙痛啊、嗓子痛啊，它会导致一些周边的一个淋巴结的一个发炎。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如果要是痛得很厉害呢，就按照我们常规的炎症处理，吃点消炎药啊，或者吃一些去火的一些小中药啊，这些都可以。
1: 嗯，
0: 还是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时的定期复查，然后做超声。如果淋巴整个的形态都是好的，皮髓质界限都是蛮好的，我们就不必要过多的担心焦虑。
1: 嗯，
0: 这个呢，有的患者我们经常出门诊的时候就会碰到。特别是有淋巴结转移的，做完手术了，他来复查了，他可能身体不舒服了，这比如说脖子这块不得劲了，那块不得劲，他就会联想，说我这是不是又复发了，是不是又转移了？这个大可不必，我们按时定期复查就行了。复查完之后没事的时候呢，平时呢日常的时候呢，我们就平时正常的生活，也没必要去太恐怖，
1: 嗯。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哈，现在可以说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哈，这个疾病是可防可治的，别害怕，是不是？
0: 嗯，
1: 遵医嘱，听医生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几率能处理它哈。所以说能保证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那说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甲状腺癌，我想问一下大齐老师，为什么说现在这个疾病发病率会这么高？而且据我了解，有的还偏于这个年轻化呢？嗯，
0: 实际上呢，它是有很多因素。
1: 嗯，
0: 最后呢，可能出现了这个结果。
1: 嗯，
0: 你比如说，第一个，整个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它整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都是在明显增高的。
1: 嗯，
0: 特别是甲状腺癌。
1: 嗯，
0: 我刚才介绍了嘛，就是我们国家所有的恶性肿瘤里头的占比，现在从发病率上来看，
1: 嗯，
0: 甲状腺癌已经上升到了第三位，所以说还是很高的。
1: 嗯。
0: 第二个呢，结节的检出率呢也是偏高的，跟我们整个的技术水平的进步也是不可分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最简便的一个检出方法就是我们的超声。
1: 嗯，
0: 现在我们超声的分辨率啊，是越来越高了。对于一些微小的结节，它可能是你分辨率不高的时候可能是看不到的，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我们整个分辨率也是在提高的，随着我们结节的检出率也是很高了。就是说，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它真实的发病率确实上去了。第二个呢，我们的检出的手段呢也在进步，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整个的疾病的发病率在提高。这也就是说，我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我们大家呢不要恐慌，因为发病率虽然在提高，整个结节的检出率在增多，但是它整个的恶性的占比还不是很高，基本上在5%到15%。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的重点呢，就是要把我们整个的重点放在我们需要处理的这部分结节上，我们如何的把它甄别出来，我们如何的能够把它精准的做到一个诊断，
1: 嗯，
0: 然后把该治的疾病把它及早的把它处理掉，就是去做到一个精准的诊断和一个精准的治疗，
1: 嗯，
0: 不必要扩大，也不必要盲目的恐惧。
1: 嗯，好，那听这位朋友哈说这个半切一年啊，吃一片乐乐，钙片吃多少？
0: 这个得看你的血钙，
1: 嗯，
0: 看你的化验值，如果你的血钙正常，我们就不需要吃了。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促甲状腺素怎么样能够降低呢？
0: 促甲状腺素啊，它是一个促进甲状腺干活的一个激素。
1: 嗯，
0: 我们是首先

0: 先啊，得看你的一个是什么情况。
1: 嗯，
0: 你是做手术啦，还是就是正常？你要是正常健康体检，你促甲状腺素就是很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让它降低，没有必要降低。但是如果你要是体检的时候发现我们整个的促甲状腺素偏高，
1: 嗯，
0: 或者说是很高的话，我们就需要药物干预了。就是它就偏高呢，或者升高了，代表着你整个甲状腺自己分泌的激素不够，
1: 嗯，
0: 它所以才让你这个促甲状腺素升高，来刺激这个甲状腺多分泌、
1: 嗯、
0: 多干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得靠药物来补充，来干预它。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大齐主任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看到了哈，感
0: 谢
1: 您的反馈哈，
0: 谢谢。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张大夫，我是您的患者，手术4年半，这次检查 TSH11.2T3 3.78 T4 21.9，漏了一片1/4，他这个说的对了是吧？
0: 啊，你促甲状腺素偏高，而且你 T4 呢、
1: 嗯、
0: 也是接近上限了，21点多、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调整一些方案了。怎么调整呢？第一个是你突然，因为你是4年多了、
1: 嗯、
0: 你是突然出现了这个甲功呢，还是说一直都是这个近期呢，这近几次复查呢都是这个甲功、
1: 嗯、
0: 我们要区别来看。如果你是只是近一次，最近的一次出现了这个甲功呢，我建议你药量先不变，
1: 嗯，
0: 给他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你再复查一下，再看一下。如果你近2到3次或者近几次呢都是这个甲功，我们的药可能要调一调，这个呢需要面诊，具体的问题我们具体的再分析一下。
1: 嗯，好，再来这位朋友，张老师，现在术后7年，吃药1片0.4片，现在促甲状腺激素是2.74幽膜每升啊，药量够不够啊？
0: 如果你是低维组呢，只是切了个腺液，然后2.7 T3 T4 呢还是控制在中间左右、
1: 嗯、
0: 我建议你不用调药。
1: 嗯，
0: 不用调药。如果你 T3 T4 呢是位于参考值的中间偏下，
1: 嗯，
0: 我建议你就稍稍再加一点药，稍稍的加一点点。
1: 嗯，
0: 这个还得看 T3 T4， 不能光看一个促甲状腺素。
1: 嗯，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三位需要怎么做，涉及到原来进行检查了，评估了。
0: 不是的，三类呢，就是刚才说的四类呢，你四 A 它的恶性占比才是2%到10%。三类呢，定期复查，我们建议还是主张定期复查。
1: 你看这位朋友，我是术后6年，现在3.04促甲状腺激素，刚才您说让我降2点几，是加优甲洛吗？
0: 啊，还得看你 T3 T4。
1: T3 T4，
0: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如果是低维组，低维组，然后呢，你 T3 T4 还是控制在中间或者中间偏上，
1: 嗯。
0: 然后呢，你 TSH 呢，建议控制在2左右，
1: 嗯，
0: 这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如果你说你促甲状腺素是3，
1: 嗯，
0: 往上了，你 TSH T3 T4 呢，还是控制在中间偏下，我建议你稍稍加一点点的药物，
1: 一点点就可以了，
0: 一点点就 OK 了，
1: 嗯。好，你看这个朋友说哈，说手术半年了，做完手术嗓子比较疼，做完手术嗓子会有疼的感觉吗？
0: 这个呢可能是跟我们这个关系就不太大了、
1: 嗯、
0: 可能是伴有咽喉炎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了。
1: 嗯，
0: 建议你必要的时候得做个喉镜来看一下。
1: 来看一下哈。
0: 嗯，
1: 哎呀，看一下时间哈，其实真的是还想和教授再多聊一会儿看我们直播间人数只增不减呢还是夸夸往里进哈。
0: 谢谢大家的信任。
1: 对，但是看一下时间，咱好真的不能说太多了
0: 啊。
1: 但咱这样，那个张老师、
0: 嗯、
1: 咱今天只是个开始。
0: 好、嗯、
1: 如果以后您有时间的话，
0: 嗯，
1: 您也好或者您的团队也好、
0: 嗯、
1: 咱定期再来节目里再聊一聊。
0: 好啊，
1: 好吧，
0: 好，
1: 来给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哈。
0: 好，
1: 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再简单说几句，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总结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0: 再次感谢主持人一同还有我们的团队。实际上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呢，就是围绕着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实际上呢，交流的目的呢，主要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讲，我们结节的发病率实际上是目前的检出率啊，实际上是蛮高的。
1: 嗯。
0: 但是呢，真正有问题需要我们处理的呢，并不太多，所以大家呢不必要恐慌。结节检出率很高，我们就要需要给它做一个精准的诊断。这个呢是要规范，按照流程，按照我们的新的技术的方法，按照我们的指南，把需要我们处理的结节把它很好的甄别出来，做到一个精准的诊断，这样呢就是避免了我们过度的一个治疗，这是从我们结节的一个诊断上。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甲状腺癌呢可能是存在着两种倾向，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大家对它就有点不太在意了，认为甲状腺癌没事儿，就是说都不会死人也怎么样啊，对我们状态都不会有影响，这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刚才介绍了我们甲状腺癌目前大体上分四种类型，乳头状癌、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
1: 嗯，
0: 未分化癌就不用讲了，恶性程度是最高的，它从确诊到最后目前的随访上来看，中位的生存期就是6个月。
1: 嗯，
0: 髓样癌也特别愿意复发，也特别愿意转移，然后我们的滤泡

0: 包呢也是特别专于血型转移，
1: 嗯，
0: 可能乳头状癌大家所说的甲状腺癌，一旦说得了乳头状癌就没事了，这也不对，
1: 嗯，
0: 我们乳头状癌里边也有分化类型不好的，也有分化类型不好的，术后呢也特别愿意复发，特别愿意转移，它在复发的过程中就会从乳头状癌变成低分化癌到未分化癌，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要大意，一定是早诊断早治疗，这是第一种倾向，就是我们的对他很大意忽视。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过度恐慌。
1: 嗯，
0: 像有的患者就是特别的过度恐慌，说谈癌色变，得了甲状腺癌了，是不是不治之症了，等等等等，可能是工作呀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呢也不要恐慌，它是可诊可治。
1: 好，
0: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一定是规律的，就是正常的来正视这个疾病。
1: 嗯，
0: 然后呢到正规的医院规律的来进行诊治。
1: 嗯，好，
0: 谢谢。
1: 这样啊，老师哈，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嗯，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3: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今天是星期二，又到了我们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欢迎收音机旁来自全国各地的表演爱好者们，大家可以继续带着吹拉弹唱的才艺做客今天的直播表演。那么提醒您，我们的才艺展示热线是0431-8581-5588 8581-5599。同时呢，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记好搜索查找的方式。大家呢，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能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0: 时光。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迎进两位等候的朋友。首先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的这位来自安徽的刘先生，您上午好。
1: 东华老师，下午好。
0: 哎，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刘先生？
1: 我还是主题演奏嘛。
0: 嗯，曲目告诉我们。
1: 哦，双人撞击不赢球。
0: 好，那咱们就开始表演。
1: 好嘞。
0: 嗯。

0: 好，一首大家熟悉的旋律啊，感谢刘先生的表演。接下来问候的是大通热线85815599，刘医生叔叔，您上午好。哦，刘叔叔您好。
1: 你好，周华老师。
0: 哎，欢迎您。
1: 我今天唱一段浣纱剧。
0: 嗯，好的。
1: 这是京剧《鼎盛春秋》里的一折里的一段啊。
0: 嗯，
1: 是唱唱。
0: 好，咱们开始吧。
1: 喂呀，疼。

只有只有我心痛会到爆，家里的了哥哥恩情不到漫长过，不打则亲

0: 路行来，福中不知艰难中翻寂寞，两行若肯受解我自寻心门中。
1: 好，谢谢周华老师，谢谢大家啊。
2: 好，感谢刘云生叔叔的表演。
3: 最爱好心情，
4: 最爱放轻松，
3: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4: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5: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6: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5: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迎进下一位参与表演的朋友。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的这位王林刚叔叔，您好。
7: 哎
2: 哎，
7: 你好，
2: 上午好，王叔叔。
7: 嗯啊，是我。
2: 嗯，欢迎您。
7: 嗯，我今天唱首歌啊。
2: 好，歌名是？
7: 我唱首《摩托车有我的爱》。
2: 好，可以开始。
7: 嗯，我试试能不能看唱，能不能唱好啊？
2: 嗯，加油。
7: 声音大小
2: 可以。

0: 完了。
1: 一首颇有难度的歌啊，王叔叔发挥得很好，掌声送给您。接下来问候的是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的来自合隆的刘志新阿姨，上午好。
2: 哎，中华你好。
1: 哎，你好，欢迎。
2: 哎，
1: 嗯，
2: 我今天唱一首老歌《浏阳河》。
1: 好，那咱们就开始。
2: 好。
1: 嗯，
2: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什么仙呐？出了个什么人？赢得人民的解放呀，咿呀咿自由。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

朋友哥想看仙呐、除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的解放呀咿呀咿是哟，毛主席像太阳。

0: 跟着毛主席呀、啊，幸福的日子把年长呀呀自由，幸福的日子把年长呀呀自由。谢谢东华，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刘阿姨的表演，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安徽合肥的徐女士，您好。
2: 东华老师好。
1: 哎，欢迎您。
2: 啊，东华老师，今天我礼拜我这个伴奏一定要听搞好的啊。
1: 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梦里水乡，加上的一首歌《梦里水乡》。
1: 好，可以开始。
2: 知道了，哥吧。
1: 梦里水乡听得清啊，咱们开始。
2: 现在我要告诉四年啊。
1: 有伴奏的是吧？
2: 嗯，
1: 好。
2: 第四页给着啊。
1: 可以可以。
2: 好好好。
1: 嗯。
2: 还有一首美好的歌曲，谢谢我们东华老师、雷铁老师、小波老师、

花都一听你消失在远方，漫漫大路好散走一片片放红的夜上，谁也带不到拉拉古拉的他，也能少年在爱上成后一生的执着，为何没来

了一个叫幸运的彩虹包，再回头沿着你的笑容，心思全都被你发现，梦里有人的心里。

漫漫大路横山多一片片茫茫大野上，谁要保不着啊咱过大场，也能撒野撒撒找一身的西装，为何没来哥哥你盼望的天涯，三三下

0: 遥远的天边，他就在我的身旁。谢谢郑华老师。
1: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来自合肥的徐女士，感谢您的参与表演。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永吉的林叔叔，你好。
2: 周华老师你好。
1: 哎，上午好，欢迎您。
2: 我今天用唢呐来一个战士的第二故乡和塞北的曲。
1: 好，那咱们准备一下，马上开始。
2: 嗯。

0: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来自永吉的林叔叔，感谢您的精彩表演。好，10:30，时间过半，在这里我们提示大家，您关注收听到的是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后半个小时咱们直播继续带给大家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如果您准备好了吹拉弹唱的才艺呢，在这里中华要提醒您，欢迎您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好，继续问候下一位5588，来自九台的高双成叔叔，您好。
1: 哎，你好，中华。
0: 哎，欢迎您。
1: 我今天用笛子吹一曲毛主席的光辉。
0: 好，
1: 明天是毛主席逝世50周年。

0: 好幸福啊，
1: 真好听啊，感谢高双成叔叔的表演。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的来自农安的倪叔叔，上午好。
2: 中华你好。
1: 哎，欢迎您。
2: 嗯，
1: 今天要表演的歌曲名字是
2: 心烫马肝。
1: 好，咱们可以开始了。嗯，
2: 给我一片未来，一个相遇的方向，给我一片辽阔碧绿的牧场，给我一匹烈马，一种狂野的飞翔，给我一碗清澈像泉水流淌，给我一朵鲜花，一朵鲜艳的芬芳，给我一种勇敢像套马一样，给我一次热烈火辣的拥抱，给我一份感动地久天长，套马的汉子飞驰在原野上，带上我的爱恋一起向远方，明天有多远爱有多宽广，你为我插上雄鹰的翅膀，套马的汉子飞驰在我心上，我愿和你一起四处去流浪，走过天涯海角，春暖花又开，无论多远我都在你的身旁。给我一朵鲜花，一朵鲜艳的芬芳，给我一种勇敢像套马一样，给我一次热烈火辣的拥抱，给我一份感动地久天长，套马的汉子飞驰在原野上，带上我的爱恋一起向远方，明天有多远爱有多宽广，你为我插上雄鹰的翅膀，套马的汉子飞驰在我心上，我愿和你一起四处去流浪，走过天涯海角，春暖花又开，无论多远我

0: 明天有多远，爱有多宽广，你为我插上雄鹰的翅膀，套马的汉子飞驰在我心上，我愿和你一起四处去流浪，走过天涯海角，春暖花又开，无论多远我都在你的身旁，无论多远我都在你的身旁。谢谢。
1: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来自农安的倪永山叔叔，感谢您的参与表演。继续迎进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我们的孙成美阿姨，你好。
2: 你好，志华。
1: 哎，欢迎欢迎，今天和老伴儿一起来表演是不是啊？
2: 啊，我们俩是打头呗。
1: 好，那谁先来？
2: 你王伯伯先来吧。
1: 好，王伯伯表演什么节目啊？
3: 朗诵一首诗。
1: 嗯，
3: 难得。
1: 难得，好。
3: 我。
1: 嗯。
3: 开始啊。
1: 可以开始啦。
3: 难得夜这般的清静，难得炉火这般的温，更是难得无言的相对，一双寂寞的灵魂，也不必愁影，也不必详论，更没有虚假闲争与猜忌，只静静地对住着一

0: 你的干裂的口唇，你添上几块煤，朋友，壁炉的红焰感染你的殷勤，在冰冷的冬夜，朋友，人们方始珍重难得的炉心，在这冰冷的世界，方始凝结了少数同情的心。完了，
1: 好，掌声送给王伯伯。嗯，接下来到孙阿姨的啦。
2: 给我唱一首《我爱他花，我爱家》。
1: 好，可以开始。
2: 好。当我想家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桃花。

0: 我爱我的家。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孙阿姨，也感谢夫妻二位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期待着经常来参与表演。
2: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3: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好，歌声当中我们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山东济宁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老师。
0: 嗯，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 表演一首再叫一声亲爱的。
0: 好，那咱们就开始表演。
1: 嗯嗯，好。
0: 嗯。

生有缘无分没结果，去面对伤心无奈的自责。我知道今生相爱没结果，到来时请你用心来爱我。眼中含着泪叫你一声亲爱的，这份爱我都永远。

0: 谢谢，看完了。
1: 好，感谢张先生的演唱，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的这位来自黑龙江鸡东的刘玉英阿姨，您上午好。
2: 哎，你好，陆平。
1: 啊，我是中华阿姨，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唱一首《爱的奉献》吧，这嗓子反正也唱不好处。
1: 啊，您悠着点唱啊，别太用力啊，保护好嗓子。那之前还是给我们出谜语。
2: 好，谢谢。说一听，身子短短，耳朵长，上课守在我身旁。你别看他个子小，各种知识肚里装。这是一种学习用品。
1: 好，大家猜一猜。那接下来先请阿姨演唱《爱的奉献》。
2: 好。

0: 好了，谢谢。
1: 好，掌声送给刘玉英阿姨。接下来请阿姨揭晓谜底。
0: 身子短短耳朵长，上课守在我身旁。你别看他个子小，各种知识肚里装，这能猜到吧？
1: 嗯，文具盒还是书包啊？好的，感谢刘玉英阿姨的演唱啊！10:52了，如果想要参与今天才艺展示的表演呢，希望大家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2: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好，看看时间，10:55了。今天咱们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感谢所有参与到节目表演的听众朋友大家的支持，也感谢在电波的那一端，在视频直播间里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会。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6: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不。
3: 这就是你的
2: 话，我们班人。

0: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1: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2: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我们的欲望在得到中膨胀，我们的痛苦在失去中繁衍。得到只是短暂的，现在的拥有都将要失去，无需在得与失之间徘徊。得到的时候清醒地说一声没什么，得到的东西只是你眼下的衣服，失去的时候大度地说一声算了吧，失去的一切依然会成为他人的拥有。你怎么来就怎么去，心宽了天地才会广阔。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3: 来迎接尾号为2470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是小江老师啊。
3: 我是小江，你好。
5: 哎，我有个事儿吧，我跟

0: 你说一下，看我怎么做这个事
1: 儿。嗯，您说。
0: 我在一家大型的物业公司上班。
1: 嗯，
0: 我是主要是负责水暖这方面。
1: 嗯，
0: 嗯，因为这两天头两天吧，我们公司下属又成立一个分公司。
1: 嗯，
0: 原来吧，我跟领导也说过，我说的吧，如果说成立分公司，如果说需要调人的情况下，我说我想调那边去。
1: 嗯，
0: 但是后来经理当时也是没什么表态，但是也没说否决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后来没过两天吧，然后就开始调人了，然后调过去两个人，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型的物业公司。
1: 嗯，
0: 然后之后吧，我跟他说完事儿，他那天突然做出决定，然后就调两个我的同事两个人去了。去了之后吧，他说这理由吧，我感觉我自己不心不平衡似的。我那意思说，就是我说话就是不会太委婉。
1: 嗯。
0: 就说我感觉我就是做的工作呢，对他来说就是他干什么工作离，就是我负责这个水暖这方面吧，他离不了我，因为说比较说就我比较全面来说，就是这方面来说。
1: 嗯，但是他还没，但是他还没说的这么明白，对不对？
0: 对呀、啊，那是因为我提出我要去那边啊，但是因为我怎么想呢？说点实话。
1: 嗯。
0: 我想过去吧，我想我到那边有点发展，知道不？因为这边毕竟人太多。
1: 嗯。
0: 你人太多了吧，做事吧，咱说也同事之间处的倒行，但我想到那边我能有发展呢。
1: 我问问你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45。
1: 你想往哪儿发展？
0: 最起码我到那边，对咱说实话。
1: 嗯。
0: 我到那边，我能多挣一些吗？
1: 你有足够多的自信认为你这单位离不开你吗？如果你有足够多的自信，你可以玩以退为进。
0: 嗯，这个怎么讲？
1: 我就必须到那边去，或者说你必须给我涨工资，不然我就不干了。
0: 这个我也原来吧，我也提过，我也话里话，我跟后来我也跟经理说，我说我要辞，我要下个月我不干。
1: 嗯。
0: 他也说了，他没说你不干，他你干吧，你以后的咱们就会多的是。他就说，他就拿这话说。
1: 其实我告诉你啊，我想告诉你啊，
0: 嗯嗯，
1: 领导给你安排工作，一定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工作能力这个范畴之内的，一个是感情的问题啊。换一句话说，感情就是你和他的个人关系。工作能力包括什么？包括啊，你的技术。包括你的为人，包括你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这两家单位的工作需求。其实呢，咱这么说啊，我先告诉你，任何一个单位不存在着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离开谁赚不了的情况。
0: 啊，对对。
1: 就算你现在再离不开你，如果你玩横的，或者说你提出这种要求，对于公司来讲是不合理的啊。如果撕破脸的话，把你开走了，你放心，这个公司照常运转。
0: 对，那倒是，离开谁都能，这个公司都能做。
1: 所以我觉得哈，我觉得作为你来讲啊，你如果说想发展的话，那你到那边去，如果不给你个一官半职的，你不可能挣得多，因为干的活都差不多，对吧？
0: 啊，对，到那边我因为啥？到那边吧，我可以能当个班长。
1: 你这事儿呢，我觉得现在已经是确定完了，人家也提出你工作中的问题了，是吧？
0: 对，就说，但是我能力有，就说啥呢？
1: 你能力有，你是技术上的能力。
0: 对对对，
1: 这和
0: 说话太直，
1: 这和当班长是不一样的。你记住了，班长还有管理和协调的能力，你懂吗？
0: 对，
1: 可能我对水暖我一点都不懂，但是我能当班长，你信吗？我能把让大伙儿都去干活，而且干得挺好，这是两个领域。你要真想说有点发展的话，其实你在这个领域里边，你还得提高，你还得看看别人是怎么干的，还得跟别人学。其实你有啥不平衡的？我觉得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事儿。
0: 那现在吧，他也承认说我这边就是技术吧，没有比。现在其实我们同事之间也
1: 一直都没搞清楚一问题。
0: 嗯，
1: 技术是技术，领导是领导。技术和领导是两个领域，两个概念，不是你技术好就一定能当好领导，你知道吗？
0: 嗯嗯嗯，
1: 这么说你能懂不？
0: 啊，能懂，能懂。
1: 啊，你要觉得你技术好，你可以凭你技术吃饭。有些人不懂技术，但是能当好领导，就比如说你这物业经理，他懂水暖吗？ 他有你技术高吗？
0: 那倒没有。
1: 那他能领导你，你得听他的，对吧？
0: 啊，对，
1: 这是两个概念。别着急，慢慢来啊，慢慢去学，慢慢的去学这种东西。你记住了，你想要干什么，你得先去学什么。我觉得你这个经理挺有能耐的。你看你技术挺好，你可能把这个设备啊，整个供暖啊，你可能弄得特别好。但是如果说你不具有能力的话，让你当领导，你可能把这个小团队带得一团糟。
0: 但是吧，有些事儿吧，就是我感觉是，就是领导，就是咱做这工作吧，他总感觉我是没做到位似的。但
1: 是
0: 吧，他离不了我。
1: 这是你的眼界的问题啊，因为你现在是在一个普通员工的层面，你所看到的是这个层次的。领导呢，他在更高的层面，他考虑的是全局啊。这话呢，跟你说的也已经挺明白了啊。我们不能再说了，再见啊。
0: 哎。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
1: 来，迎接尾号为159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肖娟老师，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就是我跟我老公这个事情。
1: 嗯，您说。
3: 嗯，就是。我在老家嘛，然后出来我姐这边开了厂子，她这边缺人嘛，然后让我在这边干活，然后来这边3个月了，然后老公也没有给我联系，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跟他联系不上。
1: 你们俩结婚几年了？
3: 8年了吧。
1: 有孩子吗？
3: 嗯，有一个女孩，有一个男孩，前年生的二胎嘛，男孩。
1: 嗯，
3: 就是说好了要二胎的时候，就是说好了好好的过以后，然后这生了二宝了。
1: 你们俩之前发生过很多的争执啊？
3: 就是两个人，是的呀。
1: 是的呀。
3: 不怎么，反正和谐吧。
1: 哦，你们俩在你们俩年龄很小的时候就结婚了？
3: 就是法定年龄结婚的嘛。
1: 那不很小吗？
3: 21岁。
1: 对呀、啊，那不很小吗？
3: 21岁，他20。

0: 那不很小吗？我说的有错吗？没有错吧？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结婚之后可能你们会好那么一段时间，但是最近这些年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争执，是吧？
1: 没有，刚开始也不怎么好吧，两个人。
0: 那就压根就没好过，
1: 就是
0: 吧？啊，
1: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嘛，相亲认识半年都结婚，然后两边父母的话是挺同意的。我们两个嘛，他反正整天上班也不怎么，就是我们两个相处没怎么好了解吧。
0: 现在我问你，孩子归谁带呢？
1: 就是我妈，我自己的妈妈在带。
0: 你要问我什么？
1: 就是我跟他，就是他不是我出来的时候他给我送上车的，也同意我出来。现在不给我联系了，不知道他那边怎么什么个情况。
0: 不管什么个情况啊，第一个，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啊，第一个他对你没有感情。
1: 哦，就是呀、
0: 啊，啊，
1: 在家里
0: 他对你肯定是没有感情了啊。第二个，他也不太想继续你们的婚姻了。
1: 就是啊，我跟他就是发短信的时候跟他说了，要是说好就是离婚的话，也痛痛快快的说好，好聚好散嘛，是不是？
0: 嗯，不是这样的。
1: 他也不，
0: 不是这样的，
1: 说
0: 不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你孩子是你父母带着呢，对不对？
1: 我父母在带啊。
0: 他现在呢可以吃喝玩乐啥也不管。
1: 嗯，他这个人就是挺，就是上班挺积极的，一年365天，他360天他都能上班。
0: 然后呢，一旦你们真离婚了，比如孩子判给你的话，他得给孩子抚养费，这是一种可能性啊。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他现在跟别人在一起呢，没有功夫搭理你。
1: 这个应该没有，他这个人很抠门的，知道吧？他不会那个。
0: 你
1: 呀、
0: 啊，总是认为，总是说很自以为是的，认为他不能这样。你知道你这种自以为是已经把你坑害到什么程度了吗？结婚的时候啊，你认为啊这人能行，日子能过，结果过成这个样子。就包括最近一次啊，你出来打工了，他把你送上车，你都认为这日子能行啊，结果又是这样一种状态，是吧？生老二的时候啊，你认为啊生完孩子了你们俩就能好，结果又不行。所以你没发现你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的判断都是错的吗？
1: 应该是不应该我们两个结婚吧，两边父母。
0: 现在不要再想这些问题了，现在你只需要想一个问题，你们俩已经没有感情了，婚姻是目前这样一种状态，你还想不想维持了？
1: 我不想维持啊，这样子很痛苦的，真的真的。
0: 好，如果你不想维持了，有两件事你需要去做啊。第一件事，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换一句话说呢，眼前就是你得有能耐自己能够多挣点钱。
1: 嗯，
0: 你两个孩子你都得要吧？
1: 嗯，
0: 你不可能给他吧？他也不可能要吧？对吧？父母不可能帮你带一辈子孩子吧？就算父母帮你带孩子，孩子以后上学也好等等，需要很多钱，你得有能力赚钱，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你丈夫这个人啊，他可能就是说，如果你不主动的话，他一辈子这样他都无所谓。所以呢，如果你已经抱定离婚的打算了，离婚的事儿得你提，甚至起诉得你上法院。
1: 嗯，这样。
0: 对，现在你出来打工给你多少钱呢？一个月？
1: 没有给我钱，什么都没有联系上。
0: 你不说你姐姐家开厂子吗？
1: 我姐这边开厂子。
0: 对呀、
1: 6000块钱一个月。
0: 一个月给你6000呢？
1: 嗯。
0: 给你都干啥呀？
1: 那他这边开的是服装厂，早上8点，然后到晚上11点下班。
0: 你做活啊？
1: 啊，
0: 这么累啊？
1: 中间反正自己亲姐姐嘛，就我们两个，我们家他要是那个累的话可以休息。
0: 哎，你现在婚姻这样了，你姐姐咋说啊？
1: 就离婚就离呗。
0: 嗯哼哼，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先消消停停干两个月啊，最起码兜里边装点钱啊。
1: 嗯，这样
0: 好吗？好，再见啊。哎，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肖江你好，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氨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 吃了2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

0: 谱啊。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选购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642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江，你好。
0: 你好，
1: 我麻烦你。
0: 嗯，
1: 我说这话，你看你能听明白？反正我没有文化啊。
0: 您说，慢慢说。
1: 我咋的？
0: 嗯
1: 啊，我有点可能激动。
0: 嗯，
1: 我媳妇家吧，姊妹四个。
0: 嗯，
1: 老大呢，现在有癌症了。
0: 嗯，
1: 癌症晚期。
0: 嗯，
1: 晚期呢，现在咋的？就是检查出来那个可能肿啊啥的。
0: 嗯。
1: 也就是他没人护理，就完他这我现在我跟你说话是他的，我是他妹夫，
0: 嗯、
1: 就是老二，咱要排就是姊妹之间，老大有病，老二就是我媳妇儿，
0: 嗯，
1: 完，这不现在这不护理他妈，
0: 嗯，
1: 没他们就是底下还有个妹妹，
0: 嗯，
1: 妹妹底下有个弟弟，
0: 嗯，
1: 完来医院呢，他们也不来那护理，
0: 嗯，
1: 哎，就是偶尔的领领去一回拉倒了。完下回就不朝面了，不干。人那个就是小舅，就是我这个小舅呢，是个弟弟。小舅说了，我现在没有空。
0: 嗯，
1: 我家有俩孩子。
0: 嗯，
1: 完现在我还有那啥，我要不上班，我这俩孩子我那啥也要钱老，
0: 嗯，
1: 这不这样的吗？
0: 嗯，
1: 完那个就是他那妹妹呢有病，有精神病，
0: 嗯，
1: 有精神病呢，完到时候咱们护理呢，完他就到这来呢，就说咱们就是图我大哥什么，我大哥光棍一个，
0: 哦，没有儿女，啊啊啊，
1: 哎，光棍一个。完，我媳妇呢有心脏病，
0: 嗯，
1: 有心脏病。完，我这不，我就是我来这角子要告我说，我来这角子就替我媳妇这护理了。完，我媳妇有时候偶尔也过来，
0: 嗯，
1: 我现在来家呢，现在来家躺着，现在起也起不来了，
0: 嗯，
1: 现在就是未翻该咋的，就是我那小舅子呢，他处个对象没登记没啥，完现在他们给做饭，他离我大哥这个距离近。完天天找来给做完给送下来，
0: 嗯，
1: 完这不嘛，完就拉倒了。完现在呢，现在就给他给送下来嘛，送下来完他那个就是我小舅对象呢，完给喂完人就走了。完现在我这不就始终就来待了。完他就是说了，我那个就是他的那妹妹，
0: 嗯，
1: 就是属于我小姨子呗。完就说咱们图的什么东西，是不这样吗？完他来了，这不让说图什么东西？完我说你要说这个，我说我不来的，我说你来待了。
0: 嗯。
1: 完后来他说我不来待了，完我不送他，这不这样吗？完就咱俩吵了，我就跟我这小姨，我小姨子该咋的有精神病。
0: 有精神病，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啥呀？
1: 哟，他老公公说呀，说我图什么东西啊？我还骂我。
0: 我告诉你啊，有精神病。哎，你这小姨子结婚没啊？
1: 结婚了，
0: 有孩子
1: 吗？他有孩子，他这个有孩子吧，现在来外地上班的小子，
0: 嗯，
1: 他有精神病，我说我该打我知道，他是半路得的，
0: 嗯，
1: 原来没有，
0: 嗯，
1: 他是半路得，
0: 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我跟您讲啊，
1: 嗯，
0: 首先说啊，我们做这个事情啊，是做给自己的，
1: 嗯，
0: 是做给自己心的，
1: 嗯，
0: 我们心里边怎么想的？或者说呢，我们心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们自己知道，老天也知道。
1: 对对对，
0: 这老天指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以前咱们总说啊，说人在做天在看。你说天是啥呀？老天爷是个老头吗？其实不是，
1: 不是。
0: 人在做天在看，这天指的是什么？三层意思啊。第一个就是法律，我们做这事儿合不合法。第二个就是道德，我们做这事儿符不符合道德。第三个就是人心，就是老百姓，比如说您做这事儿，左邻右舍这些亲戚朋友，对吧？所谓的天，就是我们做是做给自己的，你去照顾他，其实就是因为你和你爱人的感情嘛，对吧？包括你内心当中的一份善良。至于说你这小姨子，他愿意说啥说啥，其实你不用跟他吵，也不用跟他一般见识。
1: 对对，
0: 这只是说你咱自己的一种善良，一种亲情而已，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别的事儿咱也不攀也不比，对吧？再说了，你想一想他还能有多长时间了，是不是？
1: 对对，那
0: 好吧，
1: 那行，
0: 哎，再见啊。
1: 那好了，
0: 嗯，
1: 谢谢了。
0: 嗯，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 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0: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欢迎您，尾号为568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哎，你好。
0: 哎，
3: 我现在有一个就是感情上的问题
0: 啊，你说。
3: 我现在吧，就是三十岁，然后，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说是要结婚了，然后她现在是，她家里边吧，就是她父亲，和母亲都身体都不太好，然后还是有一方面的考虑，就是对这个未来。
0: 嗯，没明白你啥意思？你觉得你以后负担会重啊？
3: 对。
0: 那然后你现在犹豫了还是咋的？
3: 稍微有一些犹豫。
0: 嗯。
3: 因为怎么来说呢？我朋友，都基本都结婚了，然后我这个工作上还有这个，生活状态应该都比他们条件要好一些。
0: 嗯，
3: 但是我觉得，我的女朋友的条件就是跟他们要稍微差一些。
0: 嗯，然后怎么了？
3: 所以说有点犹豫。
0: 那你要问我啥呀？
3: 我应该就是选择相信爱情呢，还是
0: 什么？
3: 因为现在家里吃的也急，所以说我就也想步入婚姻了。
0: 嗯，我知道了。然后你有什么犹豫？我没太听懂。
3: 选择我就是选择现在的女朋友呢，还是还是再考虑一下呢？
0: 再考虑啊，一定要再考虑啊！不考虑明白能结婚吗，小伙子？你不单单要考虑，还要把你的所有顾虑再告诉你的女朋友，这是对你女朋友的一种负责任。
3: 哦哦，
0: 嗯，因为，两个人步入婚姻嘛，是吧？咱说，首先，咱们也得去考量他， 也需要他去了解咱们。

0: 有的这些想法和顾虑，我都希望你坦诚不公的告诉你女朋友，否则的话以后你们的婚姻也会出现大问题啊。
1: 最好还是就是沟通一下，对吧？
0: 不是最好，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去做的，这是一种责任。
1: 哦，我明白了。
0: 你应该让你女朋友也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知道你内心的想法。比如说，你认为她身体，父母身体不好，啊，以后可能会成为你们生活的负担，那你就要告诉你女朋友你的这个担心呢。包括你认为你女朋友家里条件，或者说她个人条件不好，你也要告诉她呀。为什么不告诉她呢？
1: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女朋友的。
0: 你的这种喜欢只是一种单纯的喜欢，比如说从喜欢上升到一种爱，那么这种爱呢，有比如说初级的啊，咱们说年轻人的这种荷尔蒙式的恋爱，还有带有责任的啊，一种博大的爱，那它层次啊，包括状态啊，都是不一样的。那每一种爱到最后可能衍生的结果也会不同，因为比如说现在你说你很喜欢你的女朋友啊，然后等你们俩真正步入婚姻的时候，当生活真正变成柴米油盐的时候，可能你现在的这种爱就起不到核心的作用了。
1: 对呀，结婚应该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0: 那现在你都上升不到两个家庭，就是你对于你女朋友的这种认同都很差的，对吧？你比如说一个人他的穿着打扮啊，上衣啊，裤子啊，鞋呀，包括配饰啊，对吧？那你女朋友也是，她的自然条件，她的身高啊，体重啊，工作呀，外貌啊等等，就这些东西现在还没太入你的法眼呢，或者说还有一些地方你不是太满意呢，那你觉得现在去谈婚论嫁不是太早了吗？
1: 是，但是现在双方都到这个时刻了。
0: 你形式上到这个时刻了，但是你的内心还差得很远。而能决定你们未来是否长久的，其实是内心，而不是你现在所说的到这一时刻了。
1: 行，那我的。
0: 你现在能把这问题说出来，也能想到这些问题，我觉得你还不错，啊，最起码不会为以后的婚姻生活留下太多的隐患。
1: 对呀，所以说都给想明白之后一心一意的，因为结婚肯定是一辈子的事儿。
0: 是，我很赞同你的这个观点，所以刚才我才告诉你，你的那些不如意也好，或者担心也好，我认为需要和你女朋友说。
1: 行，我明白了，
0: 好吧，再见。
1: 再沟通，沟通。
0: 好，再见。来，营业尾号为2563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喂，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2: 我有这么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我今年我48，我老头49，然后我们就是现在贷款嘛，搁城里也买个小房，也完我在那个我们都是农民工，我老头也是属于干力气活那种，完我呢是给我小妹儿卖白酒，完了现在我们有这么个想法，也想自己做个小买卖，也想卖白酒，我现在犹豫不知道能不能干。
0: 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在哪儿卖？
2: 我们在沙城区。
0: 不，你和你妹妹卖白酒那地儿离多远？
2: 啊，我现在参加两个门市，就是他两个门市，我现在给他卖一个，他自己卖一个。我们要想开，不在他这个范围内，就我们自己干，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行。
0: 你说不在他那个范围内，那您觉得他把他自己的范围扩到多大呀？
2: 这个不是问题，我跟我妹说过这个不是问题。现在是我
0: 你小妹
2: 儿
0: 同意你干吗？
2: 我小妹儿不同意，她说我们两口子不适合做买卖，所以我就犹豫了。
0: 我觉得你不能做，
2: 是吗？
0: 对。
2: 那个也是像我妹这么说的吗？我们这都不行，我不适合做买卖。
0: 行不行我不知道，但你小妹儿不同意你做，你就不能做。
2: 是，她是这么说的。
0: 因为什么呢？就刚才您说了。你说不在他这范围之内，如果说他认为整个这区都是他的范围之内，您想想，你不还是动了他篮子里的鸡蛋吗？
2: 不是，肖阳老师，你理解错了，这个真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他那个
0: 你妹妹不会把这种话都说出来的。
2: 啊，是吗？
0: 对。
2: 如果我在那啥，在他
0: 你上河北去做没有问题。
2: 哈哈，是吗？
0: 懂我的意思了吧？
2: 啊，我懂了。
0: 所以他再范围，他不能扩那儿去，是不是？
2: 啊，
0: 这是第一个。
2: 啊、
0: 第二个、
2: 啊，
0: 还涉及到一个老主顾的问题。
2: 啊，
0: 你帮你妹妹卖这么多长时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有些人跟你聊得很好。
2: 啊，
0: 甚至有些人。

0: 咱不管咋说啊，首先说你自己想做点什么，这个少江很赞同。
1: 是，
0: 因为你也有，因为你也有经济压力。啊，
1: 是，确实有。
0: 但是呢，咱说白酒这道是你妹妹给你领上道的，而且你一直在给她做。
1: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另起炉灶的话，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不影响兄妹之间感情的太少太少了，在我们节目里面也出现太多太多了，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说不清。
1: 是吗？
0: 对，
1: 我考虑太简单了哈。
0: 是这样的，
1: 回挣卖挺好的，完我们也都打工，回这年龄大了，别看单立一活，我们自己也干点啥吧，就这么合计。
0: 你妹妹有些话呢，可能说的是实话啊。因为我并不了解你，但你妹妹了解你。如果她认为你不是做买卖这个料，
1: 对
0: 这东西呢，咱说实话，买卖真不是谁都能做的。你看着简单，但是有很多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是，所以我就纠结在这上了。我想咨询咨询你，给我一个答案，我就是
0: 放心。你妹妹现在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呢？
1: 给我3000块钱。
0: 她你觉得一个月这门店能挣多少钱？
1: 那我具体真不知道，因为他上手啥的，我不了解，我是不知道他卖那种。
0: 进价你都不知道，对吧？
1: 对，那个我是不了解。
0: 哎，我再多问。
1: 但是我知道人家卖的好，我是知道。
0: 我再多问您一句啊。你如果去做的话，也做这牌子的白酒吗？
1: 做这牌子，他家酒卖的挺好。
0: 你还做这牌子，你就坚决不能做啊。坚决不能做，因为你妹妹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不管是她因为什么原因啊。他说的话是真是假你都不能做，否则的话你们姐俩这种感情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1: 那我懂了。
0: 别做啊。
1: 好，
0: 别做，
1: 谢谢
0: 我们研究别的啊。
1: 行
0: 好吗？
1: 行，我懂了。
0: 好，再见。
1: 谢谢杨老师。
0: 再见，
1: 辛苦了。
0: 一位听友叫广场玫瑰花发来微信说，少江推荐的蜂蜜、秋梨膏、安糖我都在吃，笑江推荐的品质有保障，我放心。梦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现在给大家申请到秋季养心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血压计和收音机。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你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秋季养心大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

0: 秋天养好心，秋冬不犯病不遭罪。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全国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218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肖老师，
0: 你
1: 好。
0: 你好。
1: 能听得见吧？
0: 嗯，能。说吧。
1: 啊，是这样的，我有点关于我和男朋友这件事想向您请教一下。
0: 嗯，您说。
1: 嗯，然后我今年18岁，然后他31岁，然后我俩认识有1年半的时间了。
0: 嗯。
1: 我之前在沈阳上学，毕业之后呢，我回到葫芦岛工作了。然后他是现在还没有毕业，现在在沈阳实习，如果顺利的话呢，毕业之后就在实习的单位工作。
0: 嗯，
1: 然后呢现在我俩就面临一个异地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就是如果我来沈阳工作的话呢，因为我在葫芦岛是在高中当老师有编制的，如果来沈阳的话工作就是没有在葫芦岛的工作好，然后家里人不怎么同意我来这儿。但是如果让他去葫芦岛的话，因为他专业的关系在葫芦岛找不到合适对口的专工作，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俩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要不然就是异地，要不然就是在工作上一个人做出牺牲，然后现在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像
0: 你男朋友是什么学历啊？
1: 啊，我是硕士，他是博士。
0: 他研究什么的？
1: 啊，
0: 他研究什么的？
1: 喂，您
0: 我说他研究哪个方向的？
1: 啊，他是电子信息。
0: 电子信息，如果在沈阳的话，
1: 啊，
0: 他会去什么样的单位？
1: 他现在是在那个东软呢，实习。
0: 然后毕业之后准备做这样的一份工作？
1: 对，就是因为之前我是在沈阳上学嘛，我俩是之前想留在沈阳的，然后他就是来这儿实习了。
0: 你男朋友是什么意见？
1: 啊，您再说一遍，我这边听得不是很清楚。
0: 我听你说话特别清楚。你男朋友是什么意见？
1: 他是不怎么想异地的，他是希望我来沈阳。
0: 他希望你来沈阳。
1: 对，然后他也想去葫芦岛，但是葫芦岛没有合适的专业，我不想让他过去。
0: 嗯。你对这个人有多少了解，又有多少相信？
1: 我就据我的了解，我感觉他人挺好的，人品挺好的。
0: 嗯。
1: 然后我俩相处的也挺好的。
0: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对你好不好，对你负不负责任，而且他对于你们的规，对于你们的未来有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1: 这些嘛，就是，因为我这个专业的关系吧，就是在沈阳能找到也能找到工作，
0: 嗯，
1: 就是没有葫芦岛那么好。然后他当时也说了，他可以去葫芦岛的，他说可以做出牺牲，但是因为我不同意，才没有让他去的。所以我感觉他是。
0: 其实你无论做什么样的一种选择，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份感情，值不值得你去做出牺牲和奉献？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帮你来给出意见和建议。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明白。
0: 说白了就是值和不值。
1: 嗯，
0: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点提示，这个问题必须你去做选择，而且也只有你才能够承担你选择之后所带来的结果。这种结果可以是啊，你们俩在一块儿以后的幸福生活，也可能是你们分手之后你所谓的鸡飞蛋打。
1: 嗯。
0: 啊，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提示。第二个提示是什么呢？比如葫芦岛和沈阳，我觉得对于你来讲，它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
1: 嗯。
0: 可能从眼下来看，你是有编制的一个高中的老师，对吧？
1: 对。
0: 但是呢，你工资不会太高，发展不会太大，
1: 嗯，
0: 啊，生活的压力也很小，
1: 嗯，
0: 几乎是可以很安逸的去过完自己的后半生。
1: 对。
0: 那如果你到沈阳来呢，可能挑战比较大，机会也比较大。你自己向往哪种生活方式，这个也必须是你来做一个选择。嗯，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啊，如果说你对你们的感情有信心的话，你对这个男的有信心，你可以到沈阳来。因为以你的学历在沈阳找一份工作其实并不难，
1: 嗯，
0: 对吧？而且以你的从业的经历来讲，我觉得找一份比你葫芦岛高很多工资的工作其实并不难。
1: 就是按照，因为师范专业现在是不怎么好找工作的，在沈阳的话，如果回来参加考试的话，基本就是小学或者初中，然后都是合同制的，就是家里是就是因为没有编制，然后又是小学初中，所以才不怎么同意。然后
0: 人站在不同的平台，他会有不同的理念，这个东西别人没有办法来帮你。
1: 嗯
0: 啊，另外呢，我要给你一点提示，你别觉得现在你是有编制的就很稳定，谁也不知道十年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啊，我的意思是别把你的这种编制看得太重。当然我所说的这一切前提啊，都是你对你们俩的感情有信心啊，如果没有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可以先这么往前走，先别辞职，先可以先两地然后再说，
1: 就是先看看我俩处得怎么样再做决定，是吧？
0: 对
1: 啊，
0: 因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你男朋友虽然说是读博士，但他还是个学生。你们俩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谈的这种学生恋爱。
1: 对，就是。
0: 这个跟，就是说你们都工作以后那种恋爱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度和区别你要把握一下。
1: 嗯。
0: 如果实在做不了决定的话，就先不做决定，就先往前走。
1: 嗯。
0: 好吗？
1: 嗯，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
0: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眼镜尾号为899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谢先生，
0: 你好。
2: 啊，我有个父亲啊，想请教一下我。
0: 您说，哎，
2: 我的孙子沈航道，
0: 嗯，
2: 他读的专业是航空航天工程，
0: 嗯，
2: 我想问你的是呢，这个专业到底怎么样？
0: 如果不怎么样，现在你能有别的选择吗？
2: 那是没有啊。
0: 那没有没有，你问他干啥呢？
2: 我心里有个谱呗。
0: 有谱，你能如果说不好的话，你能怎么补救啊？还是咋的？
2: 能不能考虑别的专业？
0: 你和你孙子聊过这事儿吗？
2: 我跟他聊过，我也不明白，他说告我这个专业。
0: 嗯，不明白，你为啥要研究你不明白的事儿呢？ 你孙子都上大学了，他不比你明白吗？
2: 啊，
0: 你孙子都上大学了，他不比你明白吗？
2: 那也，他说一个样不行啊。
0: 这东西不是用社会需要用社会经验，这东西不用社会经验呢，用啥社会经验呢？社会经验放在这儿有啥用啊？
2: 他问你那样的，他不能像你那样都知道他的专业到底啥样啊？
0: 这个东西不需要社会经验。
2: 嗯，
0: 对吧？我觉得吧，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一点讨嫌。
2: 啊
0: 有一点讨嫌，就是不管是针对于您个人来讲，还是针对于你们这个家庭来讲，还是对于你孙子来讲，都没有任何的好处。我们对啊，家庭，我们作为老年人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
2: 嗯，那不是。但我得管他呀，我不管他没人管他。
0: 啊，你即使你管他，我说这个不好，你又能怎么样？孩子回来重考吗？
2: 不能。
0: 那既然不能的话，你不就得是说，啊，往前走吗？对不对？
2: 他能不能调整别的专业？
0: 调整别的专业啊？你想一想，这个事儿，对于跟你来讲，你跟孙子去探讨。啊，然后你现在呢问这个前景，问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一点意义和价值都没有。
2: 嗯，
0: 我们做老人的千万不要这么去做，什么意思呢？别做无用功。
2: 嗯，
0: 不做无用功，是不是？校长想问您的问题，你看您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78岁。
0: 78岁了是吧？你说明年五一那天天气情况呢，是晴啊是阴呢？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看你78岁了，你有相当多的社会经验啊，您的社会经验比我们多得多得多，但这问题没有意义。是不是？现在您需要做的是什么？第一个，要鼓励孩子好好的去学习。
2: 嗯。
0: 啊，因为现在校长反过来再跟你说，这个第一个，这专业没有问题啊。
2: 啊。
0: 专业没有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有的专业孩子毕业以后都有干的挺好的，也都有啥也不是的，对不对？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孩子个人的努力。
2: 嗯
0: 啊，所以这事儿呢，您不用这个去深究这些问题。咱们第一个，别做那些没用的事儿；第二个，咱们别做自己不擅长的事儿。
2: 嗯
0: 啊，然后给孩子充分的发展的空间啊。
2: 嗯嗯，
0: 好。祝福您啊，健康长寿啊，再见，哎，
2: 嗯，谢谢，
0: 再见，哎。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提示您，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呢，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那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厨房，现在哈，不知道大家的厨房的灶台边上是不是摆着一排排的瓶瓶罐罐的调味料哈？这样做呢，确实是很方便，因为顺手拿顺手放，可能很多朋友家里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哈。但是呢，其实这样的习惯里呢，还是藏着不少坑的。就比方说像蚝油啊，有时候我们经常放在灶台边上，就发现你不及时用，它就会长毛发霉了。那酱油呢，也会有这种情况哈。香油呢会变成有哈喇味的样子，那这些呢其实都不是个例，尤其是在夏天啊，天比较热的时候，还有就是冬天我们室内供暖，室内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这些调味料如果我们放在灶台边，它都是比较容易变质的。那有专家提示我们哈，说这个酱油如果开封之后啊，你经常是常温放置的话，不仅有可能会发霉，甚至呢可能会长一些蛆虫。而且呢，很多朋友的做法就是炒菜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不注意的，尤其是倒这种酱油这样的调味料，一股脑的就倒进去了，根本可能都没注意到那个瓶口已经发霉长毛了。良辰美景。蚝油呢其实是调味料里面最容易放错的一个，那我就是因为这个蚝油总是用不完，然后呢它就会变质，所以后来我们家干脆啊，就是厨房里面不选择蚝油这个调味料了，就是平时也不怎么用，用的频率低的话，那我就选择不买哈，免得存放不当。其实蚝油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它还含有少量的糖分。蛋白质、水分、糖分，它凑在一起的话呢，这个在微生物眼里简直就是五星级的酒店了哈。室温越高呢，它的发霉速度也会越快。其实呢，我们已经这个多次提示过大家，蚝油它是明确归类到开封后需要冷藏的一个类别。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开封之后我们要拧紧盖子，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格。每次我们会使用的时候呢，用这个干净无水的勺子去取用，或者是你那个瓶子倒完了之后，你拿一个干净的纸巾或者是厨房纸巾把它擦干净，瓶口沾了蚝油，这个做法其实也是，就即便是你放在冰箱里的话，它也容易滋生细菌哈。还有呢，就是酱油其实很多人家啊，就90%的人家可能是开封之后都是常温存放的，尤其是像我们东北，因为东北可能温度相对于南方来讲，温度湿度都相对较低，是不是？但是呢，其实啊，这个大方向是没错的，盐呢它确实是有抑菌的作用，酱油开封之后它是会接触空气的，会发生一些褐变反应和风味的氧化，颜色会变深，香味会下降。大家仔细的回忆一下，可能是自己家里的酱油放在常温里储存，即便是它没有发生质变，时间长了是不是你观察它的颜色，它会比以前变得更深更浑浊，然后它的鲜味就是感觉不如刚开封的时候那样好了。

一些朋友家里啊，经常会习惯选择那种零添加的不含防腐剂的酱油，比方说一些这个高端的酿造酱油。其实这样的酱油呢，吃起来是更健康，但是它也更不容易储存，更容易变质。这样的酱油呢，开封之后一定要严格的放进冰箱冷藏，用完呢，及时把那个盖子给它盖紧哈，瓶口千万不要沾到菜汤，因为菜汤里的营养成分混进酱油瓶，就等于给细菌加餐了。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关于蚝油啊酱油啊这样比较容易滋生细菌的调味料的储存方式哈，那就是开封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放在冰箱冷藏，并且把这个瓶口啊时刻给它保持是一个干爽干净的状态。那再来说说这个醋哈，醋呢其实它存放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因为醋的酸度它比较高， pH 值呢通常是在 2.5 到 3.5， 它自带一个抑菌的能力，是不容易腐败的，我们常温阴凉处保存即可啊，不强制大家冷藏。当然如果说你冰箱的地方很大，那你就习惯冷藏，这个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啊。但是呢有两个点需要注意，一呢就是千万不要放在灶台旁边，因为高温它还是会加速一个醋的挥发性香气的散失，口感会变得涩口。二是像苹果醋啊米醋啊这类的风味醋啊，还是需要冷藏的，这样呢能够更好的保持它的风味。

再来说一说料酒哈，料酒呢，它是靠酒精来抑菌的，但是呢，开封之后啊，这个酒精它是会慢慢挥发的，挥发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的抑菌能力就不够了。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要把它密封、避光、避高温的来保存。夏天的高温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冷藏，或者是冬天我们室内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也是需要冷藏的啊。如果说这个料酒开封很久很久了，那你要闻一闻它，它酒精的味道如果明显变得淡淡的话，那它可能就已经从这个料酒变成了调味水了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要考虑换一瓶新的料酒。

了。很多朋友家里面其实也是不用料酒的，比方说我们家的厨房就没有料酒，在做肉啊鱼啊这种肉类的时候呢，我会习惯放一点白酒或者是啤酒啊，我觉得那个味道也是不差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还有一些我们可能不常用的调味料啊，比方说像芝麻酱、花生酱这一类的调料，那这类调料呢就是一定要冷藏，别犹豫啊。芝麻酱和花生酱啊，它含油脂是很高的，开封之后呢接触空气容易氧化，产生一个哈喇味啊，就是这种油料作物的特点就是这样的。特别是花生酱还有黄曲霉毒素的这个风险啊，虽然说正规的产品出厂的时候它一定是达标的，但是如果我们开封之后保存不当，霉菌很可能会趁虚而入。冷藏保存用的时候呢要把它搅匀，芝麻酱冷藏之后呢它会更加的粘稠，挖不动的话我们要提前的把它拿出来回温几分钟。
1: 回到从前那个
0: 还有像这种番茄酱啊、沙拉酱啊、蛋黄酱啊等等啊，凡是这个酱这种类型的调味酱我们都要放冰箱。一个简单的判断规则哈，名字里面带酱的调味料开封之后基本上都是需要冷藏的。像番茄酱它的含糖量高，沙拉酱和蛋黄酱的脂肪含量能够达到 60% 到 80%， 蛋白质、脂肪、水分三个要素集齐了，那微生物就会疯狂的生长啊。中国检测检验学会整理的储存条件表很清楚哈，像酱类比方说蚝油、豆瓣酱、沙拉酱啊、辣椒酱、番茄酱等等，一律都是需要放进冰箱密封冷藏的。
1: 打开已经有关上那么习惯我一样的妆。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要用的这个食用油了，食用油呢它对光和热是极为敏感的，氧化之后会产生过氧化物和这个丙二醛，出现一个哈喇味，尤其是瓶口的地方啊，长期使用呢对健康是不利的。开封之后的油呢我们千万不要放在灶台边，炒菜的热气会烤坏里面的油，倒进深色的玻璃油壶分装来使用啊。大瓶呢我们要放在阴凉的储物柜里面，如果是开封之后的油最好是

在3个月内用完。还有像亚麻籽油啊、橄榄油这类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我们更要尽快的给它吃完。那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几句口诀，就是蚝油、鲜料和酱料冰箱冷藏才是宝，粉类、香醋和酱油阴凉干燥通风好，油类还有酒精类避光常温不变孬，八角、桂皮、香辛料用完立刻密封牢啊，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原则。还有一条最根本的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去超市买这些调味料的时候，看一下如果有小包装，我们要尽量的买小包装，然后开封之后呢尽快的给它吃完，保存的时间越短它的变质风险是越低的。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眼下呢，正是石榴大量上市的季节哈。石榴虽然美味，但是大家如果是只是一味的剥着皮来吃呢，这个吃法未免是太过单一了哈。石榴呢，搭配得当才能更加的养人，但是如果吃法不对呢，反而可能会给身体添堵。那石榴究竟有哪些好处？到底应该怎么吃，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更有利处的呢？首先我们来看啊，从中医的角度出发呢，石榴它是能够润燥生津，缓解秋燥的。立秋过后，不少朋友都会出现一个皮肤变干呐、洗完澡之后啊，身上比较痒，还有脱屑的情况。有的时候呢，还会伴有口舌干燥、咽喉干痛，还有干咳少痰等等这样的情况。那这一些呢，就都是秋燥的典型表现。石榴它是生津润燥的小能手，可以帮助我们滋阴润燥，补充津液，对于改善上述的秋燥带来的各类的不适呢，都有一定的帮助。
1: 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
0: 再来呢，石榴能够收敛肺气，补益肝气。石榴性温，味甘酸，归肺大肠经，其酸收之性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敛护肺气，养肝和肝哈，比较契合秋季少辛增酸的一个养生原则。那秋季呢，建议大家要少食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哈，像什么啊辣椒啊、大蒜呐、这个生葱啊这种啊，就是大家秋季之后呢，要减少它的食用量，适量的进食一些酸味的食材。那辛辣之品它是更容易损耗我们的津液的，加重一个秋燥的症状，还容易使人情绪更加的烦躁。酸味呢，它就是主收敛的哈，可以酸甘化阴，以滋养阴液，对于缓解秋燥的不适是有一定的注意的。

0: 石榴呢，它还有收敛固色、辅助调理腹泻的一个作用哈。石榴的涩味儿，它是具有这个一个收敛固泻的作用的，可以减少肠道水分的流失，减少排便的次数，对于容易腹泻呀、肠道功能偏弱的一些朋友，能够起到一定的收涩调理的作用。如果说大家最近觉得啊有一点腹泻的话，那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石榴。还有呢，就是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啊，石榴的多酚类的物质它的含量非常丰富，尤其是以花青素啊、鞣花酸为代表，这类的抗氧化物的含量要高于许多常见的水果，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自由基，辅助延缓衰老，同时呢它还具备一定的抗炎作用。
1: 爱我的人对我是心不
0: 灰。而且石榴它含有石榴多酚等多种的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哈。那部分研究显示呢，这类成分它是有助于减少血管内壁脂肪堆积的，对于维护血管弹性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啊，对于预防像动脉粥样硬化这样的疾病呢，也有一定的辅助意义啊。但是日常食用石榴，它仅是为食疗的调养，不能代替药物以及正规的啊这个医疗手段哈。还有呢，石榴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和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消化、健胃、消食。

0: 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石榴哈。石榴本身呢，它存在收敛固色的特性，但是如果单独的大量的来食用呢，其实它是会容易加重便秘的。那我们不妨换个吃法，像搭配牛油果做成一个润燥的水果沙拉呀，这样的吃法呢，它就可以帮助滋养我们的肠道哈，更使这个肠道变得更加的润，降低一个便秘的风险。那具体呢，我们需要的食材就有石榴、牛油果，还有梨和橙子哈。处理石榴呢，我们其实每个人处理的方法都不一样啊，有大家就是直接拿手给它剥开，然后一粒一粒往出剥的。其实教大家一个方法啊，我们从石榴花蒂处呢，给它切1/6的刀口，就是比较均匀的啊。看到内部的纹路之后呢，我们就顺着那个纹路去下刀，不要把果皮切断，然后再一半一半的给它掰开，完整的取出石榴粒。这个具体呢，其实网上有很多的教程和视频，大家一看就会了啊。然后我们再来处理这个梨，梨是需要给它把皮去掉的，然后切成小丁备用。橙子呢，给它去除2端的硬皮，用勺子紧贴在橙皮的内侧，慢慢的旋转，使果皮与果肉分离，取出一个完整的果肉之后呢，给它切成小丁来备用。牛油果也是切成小丁，然后放入到破壁机内，打成细腻丝滑的果泥，以此替代热量较高的沙拉酱。
1: 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
0: 然后我们再把石榴粒还有这个梨丁、橙子肉放入到碗中，加入牛油果泥，给它搅拌均匀，这个沙拉就完成了。
1: 明知道你没有错，
0: 这一道沙拉水果呢，健康脂肪与这个多种的抗氧化物相结合，能够起到一个协同增效的作用。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石榴有收敛固色的作用，而牛油果呢，可以滋阴润肠，缓解秋燥引发的便秘。这二者互相搭配，一色一润，能够中和石榴单独使用可能带来的便秘风险，让肠道收放有度，既不易引发便秘，也不会造成过度的腹泻。那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牛油果呢，它是可以促进脂溶性营养物质吸收的。鲜橙当中的胡萝卜素呢，大多属于脂溶性的物质，依靠牛油果当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被人体有效的利用。这两种食材进行搭配，又能够互相的助力，提升营养的吸收效率。
1: 我很亲切。
0: 除此之外呢，搭配的橙子、梨，它还具有开胃、生津止渴的作用，适合秋季大多数的人群来食用。整道沙拉口感是非常丰富的，牛油果泥绵密柔滑，鲜梨呢脆嫩水润，橙子果肉又饱满多汁，石榴呢又颗颗爆汁，酸甜可口，清爽解腻哈。作为秋季的一个食疗方，它还有助于滋阴润燥、美容养颜。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动手试一试。
1: 可是

石榴是顺应秋季的时令水果，秋燥时节呢，我们适量的食用它是有助于润燥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啊。首先，肠道偏弱容易腹泻的人群适合吃，便秘的人群啊切记要大量单独的来食用。还有呢，就是想要更好的吸收石榴的营养，可以搭配牛油果一起食用。我们要注意啊，这个任何水果它都只是一个食疗的辅助啊，不要过量食用，也不要过度的依赖。如果说身体有一些啊非常的不适感呢，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的，像一些水果蔬菜呀，我们多吃一些，就是能够适当的食用啊，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增加。

0: 一些营养，让我们的给我们的健康呢添一把柴，助一把力。
1: 感觉看看可爱的天，摸摸真实的脸，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0: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台上我们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那么这个备孕前啊，备孕前后要吃点什么样的保健品啊？这位朋友是这个问题。说到这个问题哈、啊，我还真的有话要说。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哈、啊，尤其是有老人啊，甚至保健意识特别强的，就希望生出一个特别聪明的一个孩子。
3: 对。
2: 然后在开始之前就吃好多好多的东西，甚至好像啊，怀孕之后也吃好多好多的东西哈、啊。那就是这个问题，能不能也给我们展开的说一说哈、啊
3: 嗯？
2: 备孕啊、这个备孕前后吃点什么保健品？我个人感觉是不是不用吃保健品？
3: 其实一些可能成分也不是很明确的保健品啊、就是不是特别建议去盲目的进补、而且有的时候过度的进补也不一定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啊。主要呢咱们孕期备孕之前需要补充的营养素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叶酸。对，叶酸是要坚持吃的，至少提前3个月、建议理想情况下是提前3个月，或者是至少1个月也可以达到相对来讲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叶酸是建议吃的。那其他的情况呢，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孕期我们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比如说查血常规看有没有贫血的情况。这种很多患者呀，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不了解自己的情况，那对于有贫血的情况看看是不是缺铁性的贫血。那如果有缺铁的情况可能要建议补充铁剂。那补充铁剂的同时可能也要配合着维生素 C 的补充，这样能促进铁的吸收。这样是我们去根据具体的情况去进行补充，而不是说就买大量的保健品去进补。
2: 明白了。那其实总而言之，精简成一句话，就是遵从医生的这个安排啊，不要盲目的去进补。如果盲目进补的话，反而事情不妙啊。
3: 对对。
2: 一个小建议啊。好，提醒大家哈，一同说一，济南二院科普直播间正在进行直播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隋明行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备孕的相关知识科普。有问题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再来看这位朋友 ，NT 值3.0高吗？
3: NT 值这个指的是怀孕12周左右吧，我们一般是怀孕11周到13周加6天这个期间去做的一个产前筛查的一个超声，
2: 3个月左右的时候
3: 这个期间做的一个筛查。NT 值呢3.0，它属于一个临界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具体它高不高还要看你当时的一个孕周，当时的这个孩子的头臀长到底是多长，去计算它的一个是不是在95%范围以内去计算的。有的时候3.0不一定真的有问题。但是可能要建议做进一步的检查再去判断。对，也有可能很多3.0最后筛查出来没有特殊的问题，但确实也有存在问题的情况。
2: 明白。
3: 对，一个简单的数值其实是不能最终去判断，它只是一个筛查。
2: 筛查哈，
3: 对，只是一个筛查。
2: 再来看啊，那患有甲减等慢性病或正在长期服药的人哈、备孕前应该怎么办呢？
3: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甲减的患者，这种长期服药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准备备孕的时候再次去复查一下这个结果。比如说像甲减的患者，那我们复查结果不理想，或者是结果正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坚持服药。那我们把这个甲功稳定了之后再开始计划备孕。那再包括其他的一些疾病，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不能自己盲目的停药，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停药啊。像这些疾病呢，孕期我们也有孕期可以用的药物啊，对孩子相对来讲一个安全的药物。所以呢，一个是不要去盲目的停药，一定要在备孕前再次去复查去评估。
2: 好，继续来看啊，来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备孕前呢，需要父母双方做一个基因检测吗？
3: 基因检测呢，这个来讲其实不是。

0: 孕前的我们一个基础检查，
1: 嗯
0: 啊，但是说如果说双方的家庭里面有这样出生过异常的孩子，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畸形的孩子呀，或者说有一些遗传病的孩子，这样的情况下是建议要做基因检测的，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双方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双方的家里呀、亲属啊等等啊，和生育的孩子也都是非常健康，那这种情况不是必须要做啊，但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情况下，现在也有一些基因检测的方法，比如说一些双方的单基因隐性遗传病的一些筛查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我们孕前检查的一个基础项目。
1: 嗯嗯，好，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多囊卵巢哈，那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哈，应该怎样评估这个排卵、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
0: 嗯
1: 嗯，
0: 对于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他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他在国际上改了一个名字，
1: 嗯
0: 啊，这个名字呢他更倾向于体现出来他其实是一个多内分泌代谢性的一个疾病啊，
1: 哦，
0: 所以呢我们更关注到的就是他的糖代谢、脂代谢，
1: 嗯，
0: 对，糖代谢和脂代谢，还有包括他的体重的管理，很多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他可能会存在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1: 嗯，
0: 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呢，一个是通过我们的饮食运动可以去调整去改善，比如说饮食上我们可以，把饮食的顺序调整比如说每顿饭的时候先吃蔬菜和优质的蛋白，最后吃主食啊，这样的话可以把顺序调整一下，而且主食呢可能要以一些粗粮呀这些为主啊，减少一些碳水的摄入，这个是饮食上啊。那在运动方面呢也需要每天坚持30-4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啊，比如说慢跑、骑车、跳操，这些运动都是很好的。另外还要每周建议要加上2次左右的一个抗阻运动。
1: 抗阻
0: 啊，对，抗阻运动，比如说举举哑铃啊，拉拉弹力带呀，这些都是很好的。通过饮食运动也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那其他的情况呢，一些比较严重的胰岛素抵抗就建议要一些药物的去辅助了。对，
1: 那现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我们现在应该怎么称呼这个疾病呢？
0: 它其实简写叫 PMOS、
1: PMOS
0: 对，但是呢现在其实一个正规的一个规范性的一个名称还是在商讨过程当中，在中文的一个翻译。对，
1: 明白哈，我们继续来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备孕期间呢可以做光电美容吗？
0: 其实光电备孕期间、备孕期间如果说这个不是特别的建议，因为光电美容的话还是要去看一下具体是什么类型啊，有没有存在一些小剂量的辐射的问题，如果要是都没有的话，一般来讲在做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一旦发现怀孕建议还是都停止。
1: 明白了，
0: 对，
1: 就是为了安全考虑啊。
0: 对，因为备孕期的话可能随时有的时候怀孕了并不知道。
1: 对啊，
0: 对，
1: 那尝试多久没有怀孕就应该就医，哪些情况不建议继续等待呢？
0: 一个是我们孕前如果要是很好的已经了解了自己的情况，然后做了一些孕前的检查呀、评估呀，还是积极的试孕一段时间没有怀孕的话，可能就要去寻求帮助，去要进一步的检查了。那对于小于35岁的人群来讲啊，一般我们一年没有怀孕它就叫不孕症啊，如果说一年有规律的一个夫妻生活还没有怀孕的话，那叫不孕症了。这样情况下我们可能就要需要进一步的去评估，可能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啊，不仅仅是我们基础的一个孕前的检查项目。那如果说年龄大于35岁，因为现在高龄怀孕的妊娠的患者也很多啊，或者是有二胎备孕的女性啊，35岁以上的人群也很多。那如果超过35岁啊，有半年没有怀孕的话，也要建议进一步的积极的去评估一下了。
1: 明白了，我们有两个数字要记好哈，小于35岁如果都正常的话，一年没有怀孕可能就是不孕症要来看，大于35岁就尽量不要超过半年哈，来看一看，这个数字咱记好就可以啊。哎呦，这个泌尿系统细菌感染怎么治疗，这个跟咱相关吗？
0: 这个可能还是要再去泌尿外科再去
1: 看
0: 一下。对，
1: 好，那我们就保留一下吧。如果请到泌尿外科的老师再为您解决问题啊，再来看啊。那这个备孕检查呀，发现了子宫肌瘤，是不是必须先治疗才能够怀孕？哪些情况需要进一步来进行评估呢？
0: 子宫肌瘤。

0: 哇，其实子宫肌瘤这个疾病很常见啊，但是也有很多的女性发现自己有肌瘤之后挺紧张的啊。这个肌瘤呢，就假好比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我们就是住在这个宫腔里。假设我们现在是在宫腔，那我们的墙壁呢就是子宫的基层啊。那这个肌瘤呢就长在这个子宫的基层里边，这是比较常见的啊。那有的这个肌瘤呢就往我们宫腔里长了。啊，那孩子呢胚胎着床呢会在这个宫腔里面，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胚胎的这个一个着床和后续妊娠的情况。那所以呢这个肌瘤它的位置呀、大小呀、这个数目呀等等，可能都要综合评估才能知道啊，才能再评估一下看一看我们这个肌瘤到底要不要先处理啊。比如说这个肌瘤相对来讲也比较大了，但是它是往基层以外突出的一个浆膜下的肌瘤，那这样来讲呢可能多数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啊，因为它并不影响到我们宫腔的环境。那对于一个可能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它这个肌瘤一直都是往我们宫腔里面长啊，占了很大我们这个宫腔的一个容积的话，那这种情况虽然它可能不是很大，但反而它也需要处理啊。当然呢其他的一些情况呀，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数字，说大于几厘米的肌瘤就必须要做手术，小于几厘米的肌瘤我就不能做，所以还要看它的位置呀、大小呀，以及这个女性她有备孕了多久，她的卵巢储备怎么样，这样去综合评估，去帮助给她一个更好的建议。因为我们一旦做了子宫肌瘤的手术，比如说这个就像我们的墙壁去切开了那她子宫上是有一个瘢痕的啊，那这个瘢痕形成了之后，它需要修复一段时间才能再怀孕。所以这个是不是需要做手术，是不是需要再评估，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结合很多因素去判断，给它一个更好的一个备孕方案。
1: 明白了哈。
0: 对，
1: 就这个事儿咱不能一锤子敲死啊，
0: 对，
1: 具体情况具体看看它长的位置啊，是不是占这个容积啊，大小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有子宫肌瘤的这些朋友可能会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然后就发现子宫肌瘤，但是子宫肌瘤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嘛，很多医生就建议您观察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胎停后检测胚胎203体，这多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如果要是只是偶然的一次，只有一次这个胎停育是23体的话，大多数来讲可能是一个偶然的情况。对，但是如果说反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需要再进一步检查了。对，需要看看双方的染色体啊，以及其他的进一步检查情况。
1: 明白哈。单一的话可能还不用特别考虑哈。
0: 对，如果只是偶然的这一次，只有这一次怀孕史，然后胎停育了，检测出这一次是23体的话，可能不要过度的担心。
1: 明白了哈。好，那备孕检查发现这卵巢囊肿哈，该怎么判断是否影响怀孕？什么时候要复查或者是处理呢？
0: 卵巢囊肿啊，其实它也是分很多种啊。我们一般来讲呢，如果说它是一个考虑不好的一个情况的话，肯定一定要做手术了。那如果说看起来我们从超声上评估再加上我们的肿瘤标志物去评估，它还是一个良性的这样一个卵巢囊肿，甚至说它有可能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卵巢囊肿的话，那这种来讲多数是不用手术的但是还是具体要看它的大小它的生长速度肿瘤标志物还有超声上的一个形态，去综合判断它的一个性质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卵子呀就储存在我们的卵巢当中所以卵巢其实是我们女性生育力的一个重点保护对象。对，所以呢因为做手术嘛，这个囊肿如果长在了这个卵巢上，我们做手术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带走一部分我们的卵巢的皮脂这样就把我们的一些的卵巢储备是难免的，一定会带走的对，所以呢卵巢的手术我们也是要谨慎的，对于这样一个备孕的人群来讲的话，我们要根据他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可以观察或者可以先备孕的情况下，可能就不是说立刻把这个囊肿去掉了对，当然还有一些囊肿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巧囊等等，这种情况也要再具体分析，去具体去看。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你好啊，麻烦问一下，女性太胖了备孕有影响吗？
0: 对，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像这个体重的问题哈。
1: 是的
0: 如果要是体重大的情况下建议您关注一下比如说血糖有没有影响，对你现在的血糖的情况，还有你现在的一个月经的情况体重太大的情况呢，一个是可能会已经影响到了你的这个卵泡的一个发育了，或者影响到

0: 的一个糖代谢，那这个本身呢对怀孕是有影响的。那如果说仅仅是体重增加，月经也很规律，排卵也是很好的，糖代谢这些都没有问题，建议如果说您还是很年轻啊，这个生育力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下，建议还是减一减体重之后再怀孕，因为体重大的情况下，咱们怀孕之后，比如说妊娠期糖尿病啊、妊娠期高血压这样的风险也是大大增加的。对。
1: 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孕13周偶尔肚子微痛啊，有什么影响吗？
0: 怀孕13周的话，因为咱们怀孕之后啊，你的小宝宝在你的这个子宫里面扎根着床呢，才在这儿安家呢，是不是？那我们的子宫会增大，所以子宫增大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感觉小腹不太舒服，觉着肚子有点微微的刺痛。一般比如说偶尔的一下两下，它也不是持续的这种的话，一般多数是生理性的。但如果是持续的腹痛，或者是说这个伴有阴道流血啦，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要再关注一下。
1: 好啊，AMHD 是不是代表快没卵了，很难自然怀孕呢？
0: AMH 呢？AMH 它其实我们的中文名称叫康苗输管激素。它指的这个检测的呢，是可以侧面反映出来我们的一个卵巢的储备情况。那这个卵巢储备呢，确实是可以侧面反映出来这个卵子剩余的情况啊。因为咱们女性来讲，生下来的这个卵只能是越来越少啊，它是不会再生的啊。所以 AMH 它确实可以侧面反映出来这个一个卵巢储备，但是它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这次检测呀和下次检测，它可能上下也会有波动，也不是直接就代表着它就是下降了，或者是它又好转了。这个也不能说一次的指标就完全的说明问题，但它确实有一定的反应情况。
1: 好，那这个 AMHD 是不是应该马上就要做试管了呢？
0: 这个来讲，这个其实还是要结合看看，比如说它的年龄啊，它的备孕时长啊，还有它有没有一些其他影响到怀孕的一些因素，包括它爱人的一个精子的质量，这个都要再综合评估的。如果说是一个刚发现刚准备备孕的一个女性啊，20几岁啊，然后 AMH 稍低了一点点啊，一般来讲我们小于1.1就算偏低了，算卵巢储备可能是提示或许有所下降，那可能1左右，那这种情况又没有之前没有试孕，其他条件都非常好的情况，可以不是说必须要做试管。但如果是一个年龄也比较偏大了之前也没有过孩子，我现在刚准备怀孕，那发现 AMH 已经非常低了，比如说0.1呀，或者甚至说0.0几，那这种情况毕竟35岁以上，这个卵巢储备呀，我们的生育率可能会对于女性来讲会下降的速度比较快。那这种情况建议可能要积极的考虑一下或者是说我超过35岁，我超过半年也没怀了，那 AMH 又很低，那这种情况还是要建议更加积极的一些助孕方式。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能讲一下妊娠期糖尿病吗？现在血糖有点低呀。
0: 血糖低，您确定您有妊娠期糖尿病吗？
1: 首先得确诊是不是哈？
0: 对，您可能还要
1: 再
0: 去评估一下这个血糖，再去看一下。对，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哈，应该是咱们科联合内分泌科一起来解决。
0: 对，因为其实和这个备孕呀、怀孕相关的事情，很多和咱们内分泌系统关系很大。
1: 说到了这个多学科哈，那咱们妇产科哈，是不是开展这个多学科 MDT 的这个时候也比较多一点？
0: 因为涉及到各个系统的疾病确实很多。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你看这位朋友说的是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孕期能不能经常吃燕窝哈，影响孩子发育吗？
0: 这个其实燕窝可以吃可以吃，但是所有的这个营养品呀、保健品呀或者一些进补都不建议去过量。
1: 不建议过量。好，
0: 对。
1: 那月经规律啊，是不是就一定排卵哈？多数月经期的这个女性哈，多数规律的月经期的女性通常有排卵，但不能绝对等同啊。首先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她月经期规律是不是就一定要排卵啊？
0: 对。
1: 通过专家完整的表述啊。
0: 对，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排卵期和排卵日的问题一个规律的月经周期可能大概率就是咱们下一次排卵，下一次月经 经前的14天排卵，那可能30天的一个月经周期，那就是下一次，比如说下次20号来月经啊，那我们可能是这下一个月的这个6号排卵啊，对，那大概是这样。但是呢，是不是说我月经规律我就一定排卵好呢？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因为有一部分疾病是叫卵泡未破裂黄素化了啊，这个卵泡呢它确实可以正常长大发育，但是它最终排不掉，对，这个卵子呀在这个卵泡里面没有排出来，那这种情况呢虽然它没有排出来，但是14天之后您也照样来月经了啊，所以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可能会有这样的规律的月经，但是实际上是排卵不好。
1: 我们说到了这个基础体温哈，那这个基础体温需不需要天天来测呢？
0: 基础体温，其实基础体温大家测量起来可能会干扰因素比较多，所以呢如果通过基础体温去判断自己的一个排卵情况，其实不是特别建议，因为咱们自己可能每天不一定能都保证我清晨醒来的时候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下去测量体温，另外呢也可能会受一些其他情绪呀或者是说一些疾病的影响到我们这个体温的监测，所以其实基础体温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天天监测，而且也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焦虑了吧。
1: 好，我们说到这个备孕的必查项目，包不包括输卵管造影呢？
0: 输卵管造影这个不是说我们一上来就要查的啊，这个确实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到门诊来讲会问到这个问题我刚开始备孕我就想把所有的全面查一下吧，是不是我要把所有的因素都排除掉，这样我才能安心的备孕但是输卵管造影呢它毕竟不是说像我们超声检查一样完全一个无创的检查，所以呢它是要有一定的指征我们才去做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35岁以下的女性一年没怀孕了，那这个时候其他的因素也排除了，男性的精子也很好的然后检查也没有发现其他的问题，排卵也是好的也没有影响到这个宫腔怀孕的一个因素，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输卵管检查了，看看有没有输卵管的一个不通啊堵塞呀或者输卵管周围的一个粘连，这是这种情况。
1: 明白了，就是必要的时候做，不必要的时候可能就不需要做。
0: 对，但是对于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之前我得过宫外孕，异位妊娠，那这种情况可能要另说有可能会提前做一个检查。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啊，孕13周偶尔肚子微痛有什么影响吗？这是咱们回答过了吧？
0: 对，刚才
1: 回答过了。
0: 对，如果要是剧烈腹痛的话，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10多年前有过宫外孕，切除一侧的输卵管，现在40岁在备孕啊，需要先做输卵管造影吗？还是先怀孕试试？
0: 这个来讲，因为年龄上我们看是40岁，
1: 是的，
0: 40岁的话，其实建议您呢，一个是先做一下卵巢储备的一个评估，就是评估一下我们的生育力。但是毕竟来讲，可能少了一侧输卵管嘛，自然受孕的概率减少了50%那这种情况，一个是要再看一下您当时手术当中有没有描述盆腔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当时也描述了说盆腔有粘连呢，这种情况虽然可能术中他会给您处理好，但是盆腔粘连这种情况它也容易再复粘尤其时间也比较久了，这种情况还是要就再建议您做一个输卵管造影因为40岁的年龄可能和比如说在年龄再小一点的时候，我们需要评估的一个时间点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异的。
1: 那如果说排卵试纸是阳性的话哈，是应该当天还是第二天同房会比较好一点呢？
0: 其实这个阳性来讲呢，排卵试纸测出来阳性，它测的是我们尿液当中的一个 LH 的一个值那这个值呢，它是在我们排卵之前大概1到2天，也就24到28小时，它会迅速的上升又迅速的下降所以我们一般有的女性朋友可能会在自己家在家里面去测一个测排卵试纸，如果出现2道杠的话，建议其实当天和第二天都是可以安排都是可以安排在一起，这样的话怀孕概率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觉着我天天监测也 会给自己增加一些心理负担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如果要是一个规律的夫妻生活来讲，也可以不必要必须要检测。
1: 这个得具体情况啊。
0: 对对。
1: 好，那家里如果养猫的话，备孕的时候要不要必须送走呢？这些对于爱养小宠物的朋友来说，可能是很关键啊。
0: 对对，其实如果是一个家养的小猫啊，对，然后也几乎没有去到过外面啊，这样的话又定期的去进行了一个驱虫啊这些处理，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弓形虫的问题。那弓形虫的话，如果说这些都没有情况，然后你们这个夫妻双方也进行了这弓形虫的检查，也都没有问题，那怀孕或者备孕期间是不是必须要把这小猫送走的。但是有一点想提醒这个备孕和怀孕的朋友们，就是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个小猫咪的粪便。对，然后这种事情我们就可以交给家里的男士去做了。
1: 明白了啊。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你好哈，能做单孔腹腔镜微创手术，挖肿瘤了，多发，最大的7.6，能不能做？
0: 这个肌瘤手术还是要看您这个肌瘤的位置。位置大小，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到这个面诊去查一下，做一个内诊检查之后才能再定得了。对。
1: 明白哈，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女性朋友，爱美的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哈，就是染头发呀、美甲呀、化妆后啊，多久能够备孕呢？
0: 其实这个时间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时间来说但是呢比如说染发呀，或者是美甲呀这种可能都会接触到一些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呢，短期可能接触一次问题不太大，但如果说长期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话，还是建议提前避开。提前避开然后因为这种比如说环境的污染呀、有机物呀，甚至说一些什么重金属啊等等，都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殖健康有到影响。
1: 那如果说是流产过一次的朋友啊，下次是不是要查全套的免疫凝血甚至是染色体呢？
0: 流产过的如果说只仅仅是一次的情况，可以不用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但是呢还要结合着您当时这个流产的孕周当时流产的一个情况去判断一下是孕早期呀、孕中期呀、孕晚期呀，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呀等等去看因为一次孕早期的流产多数来讲可能是偶然的情况，但是不是说必须要做非常非常全面的检查，但如果说反复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建议要全面的检查的。
1: 那比如说流产以后要等多久才能够进行下次的才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备孕这个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0: 准备下一次怀孕下一次怀孕的来讲呢，多数是建议要避孕3到6个月的时间，至少3个月但是如果说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生化妊娠生化妊娠呢，它这个发生的这个自然流产的情况比较早宫内宫外都没有看到妊娠囊没有看到怀孕的这个妊娠的情况只是在我们的血脂上血脂 CG 上去体现到了她确实怀孕了，可能血脂 CG 只有几百呀这种情况她就类似一次推迟的月经她可能35天40天来月经了，那这样的话只要月经恢复了就可以不用说再必须等待3个月的时间，这样就可以再怀孕。但是还是想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反复的生化妊娠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要当做反复的这种流产去重视的不是说我妊娠生化妊娠之后就立刻怀孕，这个要做一些全面的筛查了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进行一些检查呀，身体有没有恢复呀，有没有贫血呀以及其他的一些影响到怀孕或者流产的问题有没有纠正好，然后再去定怀孕的一个间隔时间。
1: 明白了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为啥前3天月经量大，有血块像果冻那么大呢，然后3天就没有多少，周期正常，就是量大，一年了都贫血，但是彩超呢却没有腺肌症
0: 这个来讲的话一个是看因为我觉得前3天量比较大，然后后3天就没有了，其实看起来没有说一个特殊的问题，还是建议去筛查一下像您说的这个腺肌症的问题，确实一般可能会导致这个痛经月经量大还是要再看看有没有子宫肌瘤或者是影响其他的一些因素。
1: 但是这位朋友说男性 BMI 是29，还抽烟，血压是110/140，影响备孕吗？
0: 吸烟的这个问题还是建议要戒一戒啊，对。但是也有很多人，比如说这个吸烟，但是也怀孕了，也男性吸烟，但是我现在怀孕了，我纠结要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去终止呢？这个也并不是非常推荐的，还是建议可以定期的去产检啊，定期的去产检，一定要进行规范的产检去监测一下胎儿的情况。
1: 我看到平台上有问到哈，咱们院皮肤科的问题哈，其实这样啊，想到咱们皮肤科来看病的话也很简单，关注吉大二院的微信公众号哈，或者院内官网来进行一个提前预约就可以，是不是？很简单的啊，
0: 是的，
1: 告诉大家了。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一，专业角度。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35岁，无生育需求，刮宫活检结果单纯性内膜增生，医生叫上环或吃那种避孕药，哪种比较好？我觉得适合的才最好吧。
0: 对，这种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同一种疾病啊，可能会有多种的治疗方式。这个还是要结合个体的情况啊，还有包括有没有吃药的紧急症啊，有没有上环的紧急症啊等等，去综合的去判断的。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哎呀，你看哈，说给二院妇产科点赞哈，说两个孩子都是在这生的哈，也感谢你的反馈啊。
0: 谢谢。
1: 有问题的话，咱继续来进行一个沟通啊。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啥呢？啊，是科学备孕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就如果说你想备孕的话，怎么样更科学哈？然后二院的妇产科团队会给您提供一个强大的一个保障哈。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哈？就是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些建议哈，然后他一开始遵从的还挺好的，但在后续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啊，出现了一系列的小麻烦，又来到咱们这儿来进行解决的，是不是也会碰到这样的患者？
0: 对，其实也是有的就比如说像拿那个刚才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问患者来说吧，有的患者呢，其实咱们也是建议他比如说去改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呀，但是他有的人呢可能觉着吃药呀或者是饮食运动上我很难坚持，这样的话就没有按照这个规范去做那最后呢可能很长时间之后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导致这个可能生育上迟迟没有一个好消息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医生呢也会根据您的一个情况去给您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方案对，建议还是尽量遵从医生的这个建议，包括什么时候复查，什么时候再去复诊，去评估您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情况。
1: 明白了，就是一定要严格按照医生给您的这个建议复查复诊的这个时间被拖哈。
0: 对，
1: 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太忙了，工作上的事儿太多了，
0: 是的，
1: 然后就给耽搁了。但是我觉得和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包括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来说的话，好像都能克服哈。
0: 对，
1: 一定要听话哈。这个依从性，每次在节目当中都会说，这依从性非常之重要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我想查一下右侧的输卵管，我想问哈，为什么想查？是有什么问题吗？
0: 对，
1: 你说全一点
0: 对，这个还是要再问一下。但是而且就是这个输卵管呢，咱们一般普通的一个输卵管造影的话，咱们还是就是有一个造影剂，我们是有一个很细很细的管嘛，插到这个宫腔里面，然后去推这个造影剂正常来讲，咱们输卵管呢，双侧输卵管在宫腔里都是有开口的，咱们打造影剂之后，它双侧输卵管都是会通过去，很难会说就单独查一侧的输卵管但是还是希望您可以再多发一些信息，我们再看一下。
1: 多发一些信息啊。
0: 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青春期啊，一个月来3次月经，月经量大啊。
0: 青春期的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这个内分泌的轴还没有建立好下丘脑垂体卵巢轴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存在这种月经异常的情况。这个建议还是到面诊看一看，对，看一看现在的一个情况，具体我们需要怎么用药啊，还是需要其他情况去调理，有没有其他一些器质性的问题，这个需要筛查之后再看。
1: 进来之后看一眼啊，具体的情况咱还得具体来进行一个解决啊。
0: 对，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徐明行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科学备孕的相关知识科普哈。有朋友问到了专家的出诊时间是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全天，星期二下午，星期六星期日的上午哈，几乎这一个礼拜其实都在出诊哈，方便为大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啊。大家所以说有些朋友说我周一周五不行，那你周六周日，
0: 对，周
1: 啊你周六周日学你有安排，那你周一到周五选个时间，你说你上午不行我们还有下午是吧，来为大家来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茶皂影疼不疼啊？
0: 茶皂影呢，这个一个是疼痛感啊，每个人的这个疼痛阈值还是有所差别的，一般来讲还是会有一些轻度的疼痛，但是输卵管皂影呢，比如说双侧输卵管非常通畅啊，然后我的本身疼痛感也不明显，那这种很多人做完了之后就说这个输卵管造影也不疼啊，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吓人呢、
1: 是的、
0: 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做完了之后呢就说这输卵管哎呀做得太疼了啊、那因为如果说输卵管堵塞这种阻力非常大的情况，那我们在推注造影剂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阻力也比较大，那患者的疼痛感可能也会相对明显一些，但是像我们做输卵管造影的话也可以选择有痛呀无痛呀，我们现在都是有这样方面的选择，对、
1: 对，就像我们做胃肠镜似的、我们知道现在都有无痛的胃镜，
0: 对对对啊、我们也有无痛的输卵管造影，
1: 对，所以说您把您的这个需求告诉我们，然后请专家来根据您的这个需求哈为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啊、医生好，我32岁，我的左侧异位妊娠切除了，右侧查过造影是正常，没有堵塞啊，想要怀孕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0: 如果说右侧已经输卵管造影已经查过了，没有堵塞，看看是不是一个通畅的情况。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可能要提示是输卵管通畅，还是说通而不畅，还是说输卵管就是一个梗阻堵塞的情况。那如果说输卵管很通畅，那咱们其实，可以正常的备孕啊，咱们进一步检查的其他的准备跟其他人群是一样的，但如果说还是通而不畅，那可能还要再结合着其他因素判断一下，看看您爱人的这边精液检查结果怎么样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影响因素了。
1: 好，你看这位朋友哈，也是因为爱养小动物的一位朋友说了哈，就是请问养猫对备孕和怀孕有没有啥影响呢？
0: 对，这个小猫呢，还是要看一下它本身，一个是如果养猫的朋友的话，还是建议这个夫妻双方在怀孕之前就进行一个这弓形虫的筛查，再有一个要看一下这个小猫咪是不是已经在规范的驱虫啊，一直是不是家养啊这些情况啊，再有一个刚才提到的，像我们这个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个猫咪的粪便了啊，如果说没有办法一定要去清理的话，一定要注意戴好手套，然后清理之后及时的去洗手。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沟通，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哈。其实说到了我们妇产科哈，其实妇产科主治的这个范围其实特别多的，也特别大的哈，而且呢我们这个团队是非常庞大，同时呢提到二院妇产科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哈，大家也都知道啊。虽然说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科学备孕的相关的知识科普，但实际上呢其实您有其他的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啊、咱们妇产科现在是搞了一系列的一个活动，是不是？这个我们这个直播也是我们系列活动的
0: 一
1: 环啊，
0: 对对对，
1: 把这个活动也给咱简单介绍介绍呗。
0: 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整个这个这一周啊，从昨天我们已经开始启幕了，
1: 开始了，
0: 从周一到星期日都是有我们这个系列的一个学术健康的活动。像我们今天呢有这样的一个线上的科普啊，明天下午啊也会有一个萌宝回家的一个活动啊，后天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线上的科普直播。那周五呢也还会有我们这个一些妇产科的学术会议，包括上午的一些技能的培训呐、工作坊的一个交流，还有非常精彩的全国的知名的专家过来的一些授课周六周日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一个授课活动。
1: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二院可以参与参与，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哈，说32岁的左侧异位妊娠切除了，右侧超造影是正常没有堵的，这位朋友啊又说了一个啊紧挨的一条信息啊，应该也是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是这样说的，他已经做过一个周期的促排了，可是没有成功啊，一直在同房备孕，每月都是失败结果，没有监测排卵啊，又来一条啊。
0: 其实您说的这个促排卵，促排卵的话，如果不知道您这个促排卵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在监测啊？因为促排卵的过程其实就是监测排卵的过程啊。如果说促排卵的药物其实不要大家自己随意自己吃的啊，用药的话一定是要有指征，然后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也要做排卵的监测啊。所以呢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做过这个排卵的监测了，就是在促排的过程当中同时做的排卵监测。那么其实一个月怀孕的概率只有20%啊，并不是说我排了卵了，然后我也能排卵呀，然后男方的爱人的精子质量也挺好的，为什么我这个月没怀上？其实一个月怀孕的概率它不是100%的，只有20%啊。如果说您的这个输卵管也没有问题呀，排卵也没有问题呀，然后男方的精液也还好的话，可以慢慢的再去试孕一段时间。但如果说还要看你的生育力的方面、卵巢储备的情况或者其他的因素如果都没有影响，那这种情况的话结合您的年龄如果说已经达到不孕症的这种情况，可能要再积极的治疗如果要是还没有达到这种情况，还可以再耐心的等待
1: 好啊，继续来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男性啊比较胖，血压高，影响备孕嘛影响和胚胎质量，影响备孕和胚胎质量，发一个呵啊，打错字了哈，影响备孕和胚胎质量嘛
0: 男性的肥胖其实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一个是男性肥胖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增加不育的一个风险对，增加不育的风险，所以男性的肥胖不仅说女方要把这个体重尽量控制在一个更理想的范围内，男性也是需要的，这样的话可以改善自己的精子的活力呀、密度呀等等，去达到一个更好的情况那么男性的肥胖啊、血压等等也确实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备孕，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血压也要调整到正常情况，不是说我血压高我要准备备孕了我这个药都放弃了，我都不吃了其实我们规范的用药合理的用药，把疾病控制在最稳定的情况，这个反而是我们备孕和怀孕的时候是需要的
1: 好，有朋友问到哈，说在二孕做了胃肠镜，医保能不能报销？挂号的时候填的是自费啊，那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不是得问一下胃肠科的这个专家？或者问一下给您做
0: 对，或者是再问一下医保这方面。
1: 对
0: 医保这方面。
1: 好，来看啊，来看这位朋友，来看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了，他说老师，月经周期7天8天正常吗？一开始量大，一点点减少，褐色啊。
0: 咱们月经周期呢7天8天一般来讲7天以内多数都还是正常的情况但是呢还是要进一步检查，比如说要做一个至少做一个妇科的超声、妇科的内诊检查，去排除一下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开始量大，后来一点点少量褐色，一般咱们都是可能月经开始的时候量会比较大但是后来逐渐减少，咱们子宫内膜修复了之后，那月经就会逐渐减少，可能会有一点点褐色的，持续了几天，然后最终干净了，这个大概是一个正常的月经的情况但是呢如果说月经延这个周期月经持续的时间非常长7天8天9天10天或者后期一直淋漓不尽的有一些褐色的分泌物，其实还是一定要建议就做一个妇科的超声，看看有没有子宫内膜息肉呀，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内分泌系统代谢的问题呀，激素水平的问题等等对，这个还要再进一步检查看一看
1: 好，继续来啊，这位朋友说说打完乙肝疫苗多久后可以备孕啊
0: 打完乙肝疫苗之后的话，因为咱们的乙肝疫苗都是减毒的这种情况下是之后是可以正常备孕的
1: 是可以是没问题的虽然说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科学备孕的相关的知识科普但是妇产科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咱们妇产科的这个治疗领域能不能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
0: 其实妇产科的治疗领域呢，比如说可以简单归为妇科
1: 妇科
0: 产科然后还有包括做辅助生殖生殖对，那妇科的领域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妇科疾病啊，像子宫肌瘤呀、卵巢囊肿还有这个盆腔脏器的脱垂呀再有就是一些肿物啊、癌症包括输卵管、卵巢、子宫内膜、宫颈等等，这些的疾病都是我们妇科的治疗的范围 那产科呢，就是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就是怀孕生宝宝啊。那还有一些可能有反复流产的患者呀，或者习惯性流产的患者啊。那再有就是一些妊娠期可能有一些其他合并症，合并妊娠期高血压呀、糖尿病呀等等的这些情况，那可能那多数也都是在我们产科也是这个高危的孕产妇的一个救治中心。那对于生殖科来讲呢，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说您是不孕症的患者或者是明确有输卵管堵塞，或者是男性的重度少弱精，这样可能会涉及到人工受精或者是试管婴儿的情况，那就需要到生殖中心去进行一个辅助的生殖啊。这个其实我们妇产科的诊疗范围还是很大的，下面分了几个亚专科。那其实除了刚才说的这三个大的亚专科以外包括像妇科的里边还分了很多很多更细致的亚专科，包括妇科内分泌，还有包括我们细致到青春期的

0: 它是两条连在一起的。他说做的促排，然后监测排卵了啊，结果失败了，然后我就没有继续促排啊，想自然怀孕，好几个月了都失败了。之后呢，我自己每个月没有监测排卵，如果我想怀孕，还是需要去医院做促排嘛？家里在农安，没有在长春哈，是有点远。这条信息老师您看到了是吧？
1: 啊，我看到了。嗯，他说他的月经是规律的，月经是规律的，每次都是3到4天，头2天正常，后来慢慢减少，
0: 这是上一条，
1: 这是
0: 第二
1: 条，下一
0: 条，对，下一条，
1: 上一条，
0: 上一条，
1: 上一条的话。
0: 就是做的促排，然后监测排卵了，结果失败了，然后就没有继续促排。现在想自然怀孕。好几个月了，失败啊！之后自己每个月没有监测排卵，如果想怀孕啊。
1: 看到了。其实这是这样的，一个是要看一下您可能当时促排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因为如果您的月经本身是规律的，那这种情况下您可能自己包括你的自己卵泡发育也是好的，并不是必须要促排卵。所以您，我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合并一些其他的问题，为什么要去促排卵？当然促排卵呢，比如说因为咱们少了一侧输卵管呢，怀孕的概率是降低了50%。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怀孕了，男方的活力、精子密度啊也都还好，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是您的这个现在有的这侧输卵管也是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您可能是为了增加怀孕概率，医生给您促排了，也有这种情况。您也可以再跟我们直播间再交流一下，就是您当时促排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如果说这些其他的一些因素都没有的话，不是必须促排的，监测排卵也不是必须要做的。
0: 就是
1: 关键，对，
0: 您把您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再给我们说一说。
1: 关键还是要看到底是有多长时间还有您的年龄这样的情况去综合评估一下。如果说卵巢储备也不好了，这年龄又偏大了，那这种情况可能要再积极的监测排卵或者是说促排卵，甚至说一些辅助的一些方式去帮助到您。
0: 好，再来看下一条啊。他说老师啊，我月经规律，每次都3到4天哈，头2天量正常，慢慢减少，需要补雌激素吗？
1: 这个看您多大年龄，就是如果说您还是，我们认为您应该是在是一个备孕的女性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不是说一定要补雌激素的看您的月经规律，每次3、4天，头2天正常，慢慢减少，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月经的描述哈。
0: 是的。
1: 那需不需要补充雌激素，这个我们还是要看做超声去监测您的内膜再看。如果说为了怀孕做准备的话，咱们呢会也会评估您的宫腔的情况，比如说宫腔的形态呀，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形态再有呢，随着卵泡的生长发育，子宫内膜是不是能够增厚，达到一个合适的范围。那胚胎着床呢，它也要求宫腔内子宫环境是相对比较好的。那比如说子宫内膜特别薄，那就类似于土壤相对贫瘠，那这种情况下胚胎是不容易扎根的。那如果说子宫内膜厚度也是够的，那不一定是需要补充雌激素的，这个还是要监测之后再看一下。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检查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检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就是这个事儿，你就给我查这个事儿得了，但实际上我们可能要综合的判定一下，甚至还要排除一下。
1: 对，尤其像这种雌激素类啊这种药物，千万也不要自己随意的吃对，因为大量的吃的话，它也会增加一些其他血栓呀等等其他的风险，就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
0: 所以说这个问诊呢真的很重要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乙肝携带者能正常备孕吗？
1: 乙肝携带者的话，建议您要到那个肝胆病医院呐，或者是说肝胆内科去评估一下您的现在的一个病毒载量的情况。对，有一些情况呢，可能需要治疗之后再备孕；有一些情况可能需要可以正常的备孕，或者是孕期或者孕晚期的时候进行一个干预，这个是要根据个人情况再定的。
0: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试管的问题哈，他试管移植失败后多久可以再次移植啊？这样的问题。
1: 这个其实这个时间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这要看您的情况。比如说一个是看您这次移植是一个鲜胚的移植还是一个解冻的一个冻胚的移植，那这种情况还要看您这个双侧卵巢的一个恢复情况啊，子宫的情况，再有呢有没有说需不需要筛查一些失败的原因呢，或者是说排除一些

0: 其他可能影响怀孕的因素，所以这个间隔它不是必须，不是说这个月移植失败，下个月就一定不能移植，或者是说一定要间隔3个月、4个月等等，这个是不固定的，还是要根据您个人情况，看您卵巢的恢复情况，需不需要有排查的一些因素再去定。对，还要结合着您剩余的胚胎的个数啊、子宫的条件啊等等啊，这样去判断。
1: 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宫腔镜轻度手术以后啊，左侧输卵管正常，右侧输卵管道通而不畅，内膜薄哈，月经正常，可以正常怀孕吗？
0: 宫腔镜轻度手术，您指的是宫腔粘连手术还是宫腔镜的什么手术？这我们要再看啊。如果说您指的是宫腔镜一个轻度的宫腔粘连手术的话，输卵管通畅和不通畅是做了输卵造影吗？还是说只是一个通水的一个情况？如果说输卵管造影提示左侧输卵管正常，右侧输卵管不通畅，那我们也可以就是用左侧排卵，这样的话去更好的受孕啊。但是内膜薄的问题呢，确实是像刚才我们说了，内膜如果非常薄，这个土壤相对贫瘠，胚胎是不容易着床的啊。那这种情况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是结合咱们这个宫腔的形态，宫腔没有粘连了，已经修复好了，仅仅是内膜薄，可能需要用一些药物啊其他的方式去增加你的内膜厚度，去达到一个合适的厚度，然后这样的话会增加怀孕的概率。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了啊，他说就是，哎呦，这位朋友是应该是连贯的一条消息哈，能连上吗？咱俩看看，
0: 是
1: 左侧异位妊娠切除了，我害怕右侧也会异位妊娠哈，所以呢做了促排啊，32岁月经都挺好的，然后做了右侧的造影啊，右侧的连第二条了啊，说右侧的输卵管是通畅的，大夫说可以正常怀孕，然后做了促排失败了，我没有继续做促排，我现在想怀孕还是继续去医院促排啊。
0: 我知道，这是刚才他提问过的那个，
1: 对，提问过的一位朋友啊，
0: 这个朋友
1: 又说又补充了点信息。
0: 对，那之前呢，就是也仅仅是为了咱们增加怀孕的概率嘛，也有可能您比如说如果说持续是左侧，因为左侧异位妊娠这个输卵管切除了，如果说监测排卵总是左侧的卵泡排卵，那这样的话，确实是右侧这输卵管能食到这个卵的概率太低了。那这种情况，我们为了增加概率，可能会促排。那如果说现在要看您自己试孕了多久啊，如果说自己试孕了非常长的时间了，那这种情况还是建议您监测看看，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可以监测一下看。如果说那这次呢，我们监测排卵，卵泡就是从左侧排出来的，那确实呢，这个本身可能并不是你自己有其他问题，只不过说因为这侧输卵管我们没有了这样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减少了一个怀孕的概率所以呢，如果说很长时间没怀孕了，另外一侧现在现有的这侧输卵管好的话，也可以再监测或者促排试试。
1: 说到这儿的话呢，其实我们还要再说一说，强调一下这个心情的这个关系哈。
0: 对，
1: 大家可能很多时候就关注的是身体上的一些问题，比如到医院去看等等，但是你心理上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好好的来进行一个控制哈。
0: 对，
1: 是不是有的时候一些大龄的这样的一些怀孕的这样的一些孕妇们，是不是就特别的焦虑？
0: 对，其实有的时候看大家的心态确实不一样，比如说这一个朋友他可能是备孕二胎三胎来的，那明显看到他的心情是很放松的，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年龄大一点呀，他现在又初次备孕，这种可能他来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他明显带着一些焦虑，这些其实也都很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大家尽量还是放松心情，其实咱们做备孕前的一些检查呀和一些咨询，也就是希望能给到大家一些安心其实咱们做一些备孕前的准备为的呢，一个是我可以很好的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好自己的一个生育能力，这样给很好的了解了自己之后，其实反而心情会更放松第二呢，就是我们提前发现到一些可能影响怀孕的一些风险因素提前去把我们能控制到的、可以干预到的风险去降到最低。然后第三，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正常的一个愉悦的心情去进行试孕了。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再超过多长时间，我们需要再进一步去到请求到这个医生的一个进一步的评估和帮助。其实我们做科学备孕的话，就是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一个放松的心情，一个这个每天愉悦的一个心情。

0: 心情啊，甚至说有的人可能很长时间不怀孕了，然后出去旅游我就怀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一个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确实是，
1: 嗯，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情啊要调整好啊，
0: 对对
1: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如果说你什么都不想，顺其自然，可能这个时候几率会高一些，如果你总纠结着这一个事儿，
0: 对，
1: 可能它就会成为一个你很严重的心理负担，
0: 对对，
1: 家里边人也跟着着急，效果反而不好，啊，
0: 对，所以呢我们提前把这个能做到的做好，
1: 嗯，
0: 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0: 然后很好的了解好自己的身体之后，就可以不用再过度的焦虑了啊，顺其自然的去要。但是我们这里的顺其自然的，可能跟那种说我什么都不查，我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准备的这种顺其自然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啊。对，我们只是说啊，很好的了解了自己之后，做到一个心情上的一个放松。
1: 对，
0: 对，
1: 我们这里面说的顺其自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该去做啥做啥，该工作工作，该上学上学啊，不能说上学，哈哈，如果你想进教育的话可以啊，
0: 对
1: 啊，该工作工作，对，该工作的时候工作啊，然后别影响你的正常的生活，然后该上医院检查就检查啊，配合医生，心态放松，不要总想着我一定要怎么样，这样的话就会很累了。
0: 嗯，而且可能有的朋友他会每天测这个监测这个侧盘的试纸，
1: 嗯
0: 啊，每一天，要不然再测侧盘的试纸，要不然再测验孕试纸，这样的话其实还是很焦虑的。
1: 对哈，
0: 嗯，
1: 那就是截止到目前来说哈，就是您接触到的这个比较大龄的这个备孕的这样的一位朋友，大概是多大哈？他的这个备孕之路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艰辛一点？
0: 啊，确实，
1: 啊，
0: 其实回想起来，可能最大的来咨询可能要有50多岁，
1: 50多岁，
0: 啊，对，最大的是50多岁。但是其实年龄增加，确实是这个怀孕率啊和妊娠之后的一些风险会明显的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其实咱们从为什么建议大家能更好的在育龄期进行这个生育呢？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大，我们胚胎染色体、非准备体异常的概率它是上升的，
1: 嗯，
0: 啊，那对于45岁、48岁以上的人群来讲，那这个胚胎本身它就是一个染色体异常的胚胎，概率要达到70-80%，那这样的话它流产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但是确实可能有一些一个是咱们现在可能有的一些朋友平时工作压力大呀，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就是婚育会相对晚一点，或者也有当然有再生育的要求的这样一些朋友，
1: 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绝经快10年了，55岁，有时候会有老年性阴道炎，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的话，您还是要一个是要查一下分泌物，看看确定是不是老年性的阴道炎，
1: 嗯，
0: 啊。如果要有老年性的阴道炎的话，我们也会有相应的药物去治疗的。
1: 嗯，
0: 对，嗯，
1: 好，
0: 因为绝经之后的话，确实这个雌激素比较低的话，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1: 你看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病理多久能出来？这个病理是
0: 什么病理？
1: 什么病理？然后病理我记得好像还有快病理和慢病理哈。
0: 对对，然后看您是在门诊做的手术啊，还是说在住院部做的手术，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理啊？这个的话，可能当时给您做手术的一个医生会给您一个交代，然后您可以再去咨询一下。
1: 我看一下直播间的问题，好像也都差不多了哈。也都差不多了哈。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哈，咱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对于今天的这个交流话题哈，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为啥呢？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哈，大家有备孕的这些朋友，很多时候可能都不懂，也不清楚，然后以至于呢，好像总是失败哈。今天呢，专家也是通过专业知识来为大家来解析了一下科学备孕的相关的知识科普。我们希望这整期节目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我们重播怎么看？重播也非常的简单哈，是在我们的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阳新闻上找到一通说一的这个专栏啊，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整期的这个重播，整期的视频重播，或者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一节目都可以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工作安排，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哈，然后能不能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总结一下呗，好不好？
0: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想说科学备孕是能够希望能够鼓励大家，我们在孕前非常好的了解到自己的身体情况，然后呢，了解到的自己的一个生育力的水平，然后呢，把我们可控制的、可以提前干预、可以提前发现的这些风险降到最低，然后去积极的试孕同时呢，也是非常鼓励建议我们夫妻双方一起参与到这个备孕的过程当中，然后一起参与到这个孕育生命的一个喜悦当中。
1: 好，那时间关系呢，就不和大家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哈，希望以后的有机会的话哈，也希望我们的专家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见。 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2: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2: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3: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人生的路上，一切都是靠自己的，靠自己的理解，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追求。人生是一张单程的车票，一去无返。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的去努力，我们能依靠的也只有自己。伴着夜的深邃，内心的寂寥，一起聆听一下我们的心声。是他可能在哼唱着一种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彼此放下白日的一种喧嚣，走进我们自己内心的桃花源。北京时间23:03，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1: 无法转到自己，总话说起。
0: 第一首歌《词不达意》哈，来自于林忆莲的，这样的一首歌送给那些曾经拉黑的，那些被拉黑的人。

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6499，39285646499。无论您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如果你想找人倾诉，或者说你想在白天的时候或者夜晚的时候啊，想找一个人来聊一聊，或者说给你做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但是也说好啊，上午千万别给我发信息啊，我可能在睡觉。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啊，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也很期待吧，在每个夜晚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啊，可能是你所想念的，是你的温暖，可能会深埋于心底啊，是说不出来的一种秘密吧。有的时候总是会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小心翼翼的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种什么呢，不会消失的一种迷离吧。找不到理由来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来去放弃，是因为他真的会刻骨铭心，丝丝缕缕的往昔，可能你是我挥之不去的眷恋，还有温馨吧。送在那些远方的人，送给远方的你。好多人比较纳闷啊，说启明啊，你怎么今天的开场两首歌都是选择女士的歌曲啊，听男人的歌听多了，换个口味，不知道这样的夜晚你是否会喜欢呢？

曾经无数次的幻想你是否能穿上红色的高跟鞋走向我，也可能在那一刻我就会在你的身边，可能800多公里9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啊，你是否还安然？你是否还无恙？你还好吗？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情感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给启明留言哈。互动方式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还有人在问，这个微信是你生活号还是工作号？我只有一个号。还有大家上午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发信息，如果你是要跟我讲述你的事情的话 OK， 我看到之后哈，我会回复。然后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关于互动话题的事情要留言的话也没问题啊，但是闲聊的话可能时间真的不是很多。就这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并肩走的朋友的时候，让我最难忘的一段情感吧，是一段师生情。第一次当代课老师，投入了我很多的心血，学生和同事也相应的给了我情绪价值的回报，但由于学校不需要那么多的学生了，然后就把我给辞退了。真的很舍不得我那群学生吧。其实作为老师来讲啊，人生会经历很多，教会很多的学生啊，有一些这样的学生呢未必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再看看你的容颜，或者说再聆听你课上的每一字每一句，但是我相信你的内心是一种满足的，这就是当老师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吧。佛爷啊，他说双向奔赴吧，且所有的世俗条件都表明了我们很配，但让我决定分开的就是因为他家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亲戚，且这个亲戚在他家说话分量很重，我坚决的要分开，彼此难过了很久很久，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步入婚姻之后才发现没有人插手的婚姻果然更香。自己那些年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好在没有做错了选择。香菇啊，他说在大二的时候，我的搭档哈、副班长因为车祸离开了，真的特别的舍不得。那个时候我们整天黏在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管理班级，圣诞节一起给同学们准备平安果，什么都是一起。一直记得你最爱吃士力架，现在的你一定过得好吧。

数码神策啊，他说我有一个同事，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上班的时候相互分享很多的事情，我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也非常照顾他，给他买他喜欢吃的，陪他去看病，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以同事的身份相处了四年，我以同事的身份照顾了他四年，我也表白过，他说我年纪比他小很多不合适，这个月突然之间他说离职，我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年纪大小并不能代表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在一起，可能相差很多，即使女大男小，那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甚至有人在

说，有一个明星啊，他只是会找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男士生活在一起。我相信不单单是身体的原因，更多的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交互，心灵上的一种碰撞吧。

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是否能够到达你的身边呢？南方姑娘可能来自于北方吧。

有看到很多朋友在继续留言啊，给大家一些留言的时间，随后的时间来讲说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主人公姓夏，是一位先生，35岁了，是一个经理。很久很久之前吧，他就跟我讲述了他的事情，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他的事情整理出来。时至今日，我觉得在一个周一的夜晚，在一个即将休息的日啊，离休息日还算很遥远的一个日子啊，跟大家来讲述一下关于夏先生的故事。这么说吧，夏先生呢，他是从咱们东北的农村奋斗出去的，到如今呢，也算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士。他说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找我倾诉，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很少会找另外一个男人来倾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可是他真的就是因为太过于痛苦了，很想一吐为快，并不希望在每日每夜只是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那么在他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在网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有家有孩子，可是他没说什么，一直跟我聊着。那个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想来北京找工作，而我已经在北京落脚了多年，于是接待了他。我当时没有多想，就想着啊，自己有能力去帮一个初入社会的孩子，也算是一桩好事了。我是从农村奋斗出来的，明白找工作的苦，我去北京站接他，他比照片里漂亮很多，我请他吃了饭，又带他到处去转转，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这个女孩子在北京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一直在网上聊着，我和她说了很多的话题，有说不完的话，聊的也是越来越投机，我就越爱拿她跟我的媳妇儿去做比较。我的媳妇儿是年轻时农村家里给安排的，只见过一次面，家里就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我父亲以死相逼，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同意。婚后我们的感情一直很淡，他是属于那种不会说话的人，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他憋着不说，就拉着个脸不放心。我也猜不到啊，这些年我们常常冷战，跟他过日子总是生嫌弃啊。但这个女孩子也有优点啊，就觉得她年轻她漂亮，可是对比起来，我的妻子也是有优点的，比如很会过日子，对孩子也很上心。只是我跟他在一起，因为无法交流，总会觉得心里缺了一点什么。自打认识了这个女孩之后，每天我跟她谈天说地，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我喜欢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很洒脱，她说话很直啊，但是不厌烦。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喜欢她了，可是碍于道德的束缚，我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我压抑着自己，像一个哥哥一样去跟他去接触着。直到一天午夜，全家人都睡了，他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就在那一刻，一切才彻底改变了。确切的来说，那不是一条信息，而是一首情诗。他这样写道：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一时云卷是否会变成一世的深爱？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能否朝朝暮暮携手到白头？假如相遇时你还是单身，我在想我会怎么做。只是短短的几行字，却读得我热血沸腾，蓬勃的激情点燃了我，恨不得立刻起身奔赴到他的身边。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煎熬的夜，我的心里啊，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最后感性、感情也战胜了理智。天一亮，我便冲出了家门，直奔机场。那一刻，他已经回老家上海工作了。我想见他，疯了一样的想，心早就跟他飞了过去，我的心也飞到了他的那里。那一刻，我就觉得只要我能见到他，我的心、我的人，那一刻才算是完整的。我们在一起了。我过起了飞人的生活，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会去上海去看他。我们像所有的热恋当中的情侣一样去逛街去吃饭，有的时候谈天说地，有的时候对望，就会觉得非常的满足。
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每一次我走，他总是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抓住我的手，一路送一路哭。看他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心也疼得要命，真的舍不得他。我虽然结婚多年了，但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是那种陌生而又新鲜的。对我来说，他才是我的初恋，是我灵魂真正的一个归宿。跟他在一起有多幸福，我回到家面对媳妇儿和孩子的时候就有多么的愧疚。可是女孩的爱情像魔咒一样去吸引了我，让我奋不顾身，令我不顾一切。家里人都以为我公司的业务扩展到了上海，所以并没有怀疑什么。时间久了，我也就心安理得了，过起了两面人的人生。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女孩，只是每一次去看她，她从来不带我回家，她的朋友我也一个都不认识。我是她藏在暗地里的情人，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也希望过二人世界。但时间久了，我问过她，他说还不想公开我们的事情，他想先这样保持着我们的关系。不知道怎么的，我听着心里有一些发酸，是我对不起他，他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又是那么的脆弱。我暗下决心，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他，去宠他。这也是我对他最愧疚的地方。可是对媳妇儿，我又张不开口。我媳妇儿是无罪的，都是我的错。除了刚在一起那会儿，他没再提让我离婚的事情。我就拖一天算一天，两个女人我都不想伤害，可终究这两个人我都服了。转眼三年，这三年我为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的。我记得有一年啊，上海外滩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那天晚上我提议去外滩溜达，可是他不同意，说这个时间去了外滩就是人挤人，不如在家享受二人世界。我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窝在宾馆里聊天。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个事件，我当时真的很庆幸，她果然是一个幸运女神。可是去年入秋之后，她对我就一些淡了，联系也没那么频繁了。我每天都很忙，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给他留言。以前他都会很快的回复，可是渐渐的他的回复没有那么迅速了。他总会说公司忙耽搁了，我愿意去相信他，可是渐行渐远的距离

让我隐隐地感觉到不安。我想起不久之前他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想跟我好，就不能跟你老婆在一起，否则你就别来了。他那悲伤而又决绝的语气让我心头一震，我感觉他就像是我手中的沙一样，就要抓不住了。我想了很久，最后我下定决心离婚。我跟媳妇儿提出离婚，理由是再也不想过没有语言交流的、没有心灵沟通的日子了。我媳妇儿一听就哭了，但并没有过多的纠缠。她说早就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管我嘴上说的有多么的狠心，可是面对她的眼泪，我还是羞愧难当的。她的痛苦我早就预料到的，却仍旧不知所措。最后孩子归他，我付抚养费，我自由了。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半点的轻松吧。拿到离婚证，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女孩。没有想象当中的兴奋，她甚至有一些生气，问我谁让我离婚了。我当时有一些发懵，这不是她这些年一直想要的结局吗？可如今我终于实现了诺言，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我做到了。她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我想不通，而且他的态度让我更加的慌乱了。这一天他突然又问我能不能去上海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我的公司在北京，我的事业和人脉也都在北京，如果让我去上海，那只能给人打工。依着我的性格，我管别人行，别人管我，太难了。再说打工赚的钱根本不够我的花销，为此我们拉锯了很久。最后他说，那先在上海买房吧，我同意了。房子看了很多地方，我最后相中了一栋市郊的独栋小别墅。那个时候我手上的活钱不多啊，就挪用了部分的贷款，先交了几百万的首付，房子落在我的名下。我以为房子都买了，他应该高兴了，可谁知道买房子之后没多久他就没了消息。我的电话被他拉黑了，微信 QQ 全部删除，我完全找不到他了。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生怕他在上海那个大都市里会出事儿。后来经朋友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一切都好，只是已经有了男朋友，两个人正在同居中。你能想象得到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种心情吗？真的，那天我站在18层办公室的窗边，特别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这算什么？我又算什么？我们之前的那些日子算什么？我不懂啊，他到底在搞什么？就在我还纠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更危机的事情发生了。我挪用贷款的事情被发现了。然后呢，这个贷款原本是要给货主的，货主知道之后就要告我，送我进大牢。一时之间我焦头烂额，后来好不容易把事情摆平了，跟对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我补齐了货款，他们才不再起诉我。本以为事情能圆满解决了，谁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前一直合作的一个老板听说了这件事情，立刻终止了我们马上要启动的一个合同，害我一夜之间损失了至少1000万。突然之间我特别的恨那个女孩，我恨他背叛我，恨他明明有了爱人还逼着我离婚，恨他跟别人暧昧的同时还让我去上海去买房子。若不是他，我怎么会差点被送进大牢，更不会损失了唾手可得的一个生意。我越想越生气，我四处去找他。就在几天之前，我终于连续上大牢，我要告他。他哭了，求我别这样做，放过他也放过我自己。从此我们各过各的生活，可是我如何说服自己忘记他对我所做的一切呢？是他先招惹我的，然后背叛我，抛弃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真的特别的恨他。谁能够告诉我？

夏先生在北京啊，他是我看看啊，1、2、3、4个月之前跟我讲他的事。当时我也挺纳闷的，为什么会有北京的朋友哈、能听我的节目？他说他是从长春出去的，长春，外五县的

0: 一个小农村里走出去的人。然后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着我的节目。咱这么说吧，我也希望哈，夏先生，我也想起四个月的时间，他心情多多少少能平复一些。我不知道你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正在听的话，我希望你回复我一下，给我扣个一就好了，是吧？在微信里给我回个一就好。咋说呢，离婚这事儿没有人逼你啊，这都是你自愿的。买房子也没有人逼你，也是你自愿的。虽然说啊，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小情人啊，但你是在感觉到他对你的冷淡，你们的感情出现危机之后才下定决心离婚的吧。离婚不过是你想留住他的一些手段，只是这个时机不对了，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了，不在意你许诺的一纸婚书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你买房子，那或许是他对你最后的期待，可是买了房子的时候你落了自己的名字，既然你舍不得许他以房产，而他又有更好的选择，你当然肯定是出局的。至于为此你挪用了货款啊，和失去了生意，怪不得任何人。我们普通人是多少钱有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儿，没钱就不买，也不会不至于去挪用属于不是属于自己的钱，你明白吗？所以事情闹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归根结底就是你作茧自缚。可能我所说的这些话你觉得很不乐意听，很不愿意听，所以我也晾了你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今天回过头来再说你的事情，如果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也在说，有的时候一纸婚书未必能保证两个人一生彼此相爱。原本我就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啊，谁能保证啊，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吧。前一段时间也在和一些人在聊哈，在说，我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在婚姻当中，在恋爱当中，在恋情当中，彼此都像是一个弹簧，你压得越狠，他反弹得越大，可能你不碰他的时候，他安然无恙，你越看着越管着，所有人都是希望往围墙外跑一跑，看一看，给彼此一些空间，那么可能对方更知道该如何去做。束缚和自由是相对的，没有束缚何来自由，没有自由何来束缚啊？人总是要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为自己过去买单，也是为未来买一个经验。谁心中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白月光啊，是吧？放在心里，把这样的事情当成经验，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这雨咋来得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请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3: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2: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4: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5: 哎，这下面有人。
6: 找到了，找到了。
4: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3: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每当夜晚的时候听到赵雷的声音哈，听到这样的民谣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哎，手边有一杯酒，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即使此时此刻你就在被窝当中啊，那时候也会爬起来点着一根香烟，或者是独酌着一杯美酒呢。

在我们的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总是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吧，亦或是痛苦，生起烦恼。但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自我折磨。如果一直盯着白墙上的那几个墨点不放的话，黑暗就会占据你的视野。同样的道理，如果总是执着于生命的某一些片段的话，也会让你失去一个完整的人生。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 emo， 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沮丧，放过自己，不再折磨自己，其实它算是一种放生。北京时间23:42，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我呢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啊，可能12点多我就不说话了，只是希望听听歌，说不定1点之后我也可能接着再说，随心就好。只是希望夜晚的时候你能和我一样，保持着一个平淡的心。同时内心渴望着阳光。今天晚上咱们的节目啊，有一个互动话题，你最不舍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

0: 奶茶刘若英的歌啊，在夜晚的时候一听一听，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很甜啊，就像很多的女孩子喜欢喝奶茶是一样的。那么你也在这里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一些朋友给起名的留言，这个叫失眠小熊，他说他比我大五岁，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契合，他真的很懂我，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我想说什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情绪价值。可惜现实真的很残酷，又或许他没那么喜欢我，所以还是结束了。说到这儿，真的想说一句话，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座坟，坟里永远住的都是未亡人。KYQ 他说，很爱的时候啊，那年情人节，他在南半球为我包过一块广告牌。快走散的时候啊，我望着他的背影，隐约的觉得也许这是这一辈子最后一面了。确实，分开都没有好好说再见，就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已经不再是他的列表里了，他已经有了新的幸福。
1: 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0: 小陈没洗头啊，我怀疑你这个名字是不是啊，做那个这叫什么《真心话大冒险》输了之后改的。他说，虽然不会再重现之前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也不会出现在彼此的生活有什么交集啊，但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到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去走我们走过的地方，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那些幸福的痕迹。现在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虽然像陌生人一样就此别过，但我会一直心里希望你一直都好。如果你能听到的话，莫怪罪。
1: 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
0: 瘦到47斤啊，47公斤再改名哈，47斤，我天哪！他说友情吧，被朋友的朋友说是非，他跟我断交，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不回我 QQ。那年我才刚毕业，就业压力很大，在考公的路上，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为什么会不舍呀？因为高中我们真的是好的要穿一条裙子的。我有1块钱都会给他花5毛钱那种，这可能是姐妹情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们稍后再来回复。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的事情，主人公叫萌萌，今年32岁了，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可以说啊，萌萌是一个白富美啊，她呢嫁给了一个一穷二白的小伙。有人在想，贫富差距这么大，女强男弱的婚姻会幸福吗？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萌萌的事儿。我出身富裕家庭，是朋友眼中的白富美，受过高等的教育，留学归来，在家人的安排之下进入长春的一家国企工作，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直到我遇见了他。刚认识的时候，他是一家小公司的总经理，跟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我觉得他这个人精明、能干、有想法，对他颇有好感。后来我们吃过几次饭，看得出他很喜欢我。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他没问，我也没有提。倒是他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从小父母离异，被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句话，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双手拼来的，除了一身好本事一无所有。说实话啊，我并不在乎他是否有钱，我更看重的是他有没有上进心。 没过多久之后，他就跟我表白了，我没接受。在我看来，他什么都好，就是人太瘦了，又高又瘦的，让人很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这个人很执着，有一点长情，就决定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当他再一次跟我告白的时候，我答应了。热恋的时候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说的就是我们。那段时间他爷爷重病，每个月昂贵的医药费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他家亲戚都是农村的，没有钱，他也不计较。一年之后他爷爷去世了，也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跟他一起那会儿，我就知道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坚信的是，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钱总会赚回来的。他第一次去我家才知道我家境有多好，看得出他很意外。而我爸爸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能感觉到他在我家很不自在，也很在意我父母的看法，因为家境的悬殊让他多少有一些自卑。只是没想到为了多挣钱证明给我爸看，他竟然剑走偏锋，玩起了网络赌球，越赌越大，越赌越多。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输了20多万了，其实不止，直到婚后他才承认输掉了50万。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一阵子他投资连续的失败，又亏了10几万，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消沉1年多。其实如果靠他每个月2万多的工资，再加上我的薪水，我们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他幻想着一夜暴富，却令我们瞬间陷入谷底。这一年我一直在陪着他，也不敢跟家里说，也曾想过分手，可又不忍心，觉得他变成今天的这样子我也有责任，想等他状况好一点再说。慢慢的他走出了阴影，以他的能力找一个月薪2-3万的工作不成问题，等他工作稳定了，便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了求婚啊。那一年我27岁，他31岁，我们俩也算是经历了风浪，感情稳定了。我坚信他有能力，不怕养不起我，他脾气还好，能包容我的坏脾气，于是在他求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谈到结婚，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首先是房子，他爷爷给他留了一间房子，不大但位置不错，可是我爸不干了，说男方一定要买房子他才肯嫁女儿。我怎么跟家里说他把钱都赌光了，根本没钱买房子啊。面对家里的反对，我的犟劲儿也上来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谁反对就跟谁干。我妈心疼我，觉得她对我是真的好，就偷偷的给她50万，她写了借条，以后每年还5万，10年还清。就这样，房子算是有了，父亲也答应了我们的婚事，交完首付剩下的钱我都给她了。我这个人不善理财，而她又是理财高手，我觉得存起来不如让他投资生钱，却不知道他用这笔钱还了之前欠下的赌债。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可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得到了父亲的首肯，我们领了证，结束了3年的爱情长跑。领完证我才发现他瞒了我那么多的事儿，真的崩溃了，甚至是动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没办法了，赶紧拍婚纱照，摆酒，在肚子没大之前把婚礼给办完了。婚事办的仓促，房子还没下来呢。我家的规矩就是，嫁出去的姑娘不能住自己家，虽然我也有房子，可是为了父亲的脸面，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一个房子加上水电车位还有房贷，每个月最少6000多，这些都是由他来出，不用我担心。他怕我有压力，从来不提钱的事儿，于是日子对我来说还算安稳，我也觉得很幸福。只是好景不长，老公任职的公司老板突然跑路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让他收拾，而且我们在这个公司的投资也收不回来了，损失了钱财不说，他还失业了，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真的一团糟，我受不了了。为什么事情总是没完没了的找上我们呢？我在焦虑和担忧当中生下了儿子，生完孩子之后我性情大变，对什么都看不顺眼，不顺心就埋怨他，常常找茬吵架，气急了还会口不择言揭他的伤疤，翻旧账。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甚至开始后悔嫁给他了。我怨他什么都给不了我，怨他赌博输光了家当，反正 一天天的没好事，负面情绪也是越来越多。有一天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摔门而出，结果又去赌球了，那一夜他又输了30万，刷爆了我们两个人的信用卡。

还有他这半年来辛苦存下来的10万块钱。我们这些日子的辛苦都白费了，一切又回到了解放前。第二天一早，他脸色铁青的回来，我一看就知道出大事了。一问才知道他又去赌球了，我二话不说提出了离婚。他第一次赌球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再赌肯定离，他求我原谅，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以为只要赢回了输掉的钱，我们就会回到从前，我又会小鸟依人的去温柔的对他，去崇拜他。他请我想想孩子，想到孩子我犹豫了。那天他哭着对我说，老婆，你知道我多在意你的想法吗？你总是埋怨我，我才疯了一样的想去多赚钱证明自己。我知道自己错了，最近一段时间我抱怨的太多了，逼他逼得太紧了。他写了保证书，保证再也不会赌了，否则净身出户。我原谅了他。接下来的日子，他找了新的工作，工资全部上交，对我和孩子也很上心。我又开始满足于安稳的日子，觉得很幸福。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是80多平的小户型，就我们三个人住还行。可是有了二胎啊，肯定是不够的。等欠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相中了一套170多平的大房子，户型和价格都合适。于是我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再加上老公的存款，又跟我妈借了一点钱，交了首付买了下来。没想到就在我备战二胎的时候，老公又出事了。他之前替人担保的生意失败了，债主追上门来。虽然我们关系不大，但他毕竟是担保人，为了朋友和信誉，我们又凭空多出了15万的债务。我真的崩溃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是麻烦不断，为了这些层出不穷的一个债务啊，我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朋友们买5、6千的包，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买一件3、400的衣服还得纠结斗争一阵子，一听说哪儿打折啊，促销啊，就往哪儿钻。我再也不是那个从前的我，那个骄傲，那个美丽自信的我，早就不知去向了。生活磨掉了我全部的棱角，跟他在一起久了，连我也变得自卑起来。可能是看我的状况不好，我爸也松口了，准许我们搬回家住。一方面有人帮照顾孩子，还减轻了我们还贷的压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不知道怎么的，自打有了孩子，我对他就没了感觉，无所谓爱，无所谓恨。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们才在一起的。作者依旧包容了我的坏脾气，对我百依百顺，看得出他的心里眼里全都是我。可是我对他就是爱不起来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冒出离婚的念头。我在想啊，如果当初我不那么任性，非他不嫁，今天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会这样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剧情，让我又惊恐又疲惫吧。现在家人都劝我，说他只要改过自新，他一定有能力翻身，也能给我更好的生活。可无论什么样的安慰的话都没用，我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幸福。我妈也说我，如果不是我一直抱怨他，他也不会铤而走险的去赌博。我埋怨他的确不对，那也不能成为他去赌博的一个理由吧。我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初的我。看着好朋友们接二连三的风光大嫁，再想一想自己，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真的后悔了，一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就注定了我们的悲剧。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很大的问题，但该如何弥补我不知道。我的眼前一片迷茫，曾经有过想死的冲动啊，曾经又哭又闹过。可当一切归于平淡，我才发现这样的平淡才是最可怕的。我该何去何从啊。

哎呀，我知道萌萌此时正在听节目啊。跟你说一下我的看法啊。第一，我觉得这是三观的事

我觉得首先萌萌你价值观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不要认为自己是白富美就应该如何如何如何，人生本就充满了无常和祸福相依啊，这不是有钱或者有权就能避开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给你用的，最后你什么也带不走。第二，如果你是因为丈夫有赌博行为而和他分手，我还真的我不会说你什么，但现在这里边啊决然不是如此的，我觉得这不是全然吧，对吧。第三，你丈夫能在他爷爷重病的时候承担起所有的医疗费用，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闪光的。第四，你想一想，你觉得当初你找一个高富帅，他能像你丈夫这样如此的包容你，长久的包容你的坏脾气吗？萌萌啊，我也想问你，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吗？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卡上的一个数字啊，而是知冷知热知心爱人的陪伴以及疼爱啊。这个相当于什么？这个相当于是前面啊后面数字的零，经济基础能算前面的一，没有这个一后面这个零都是没用的，没有后面这个零那个一也是孤独的，没有爱的房子就算再大那也不是一个家，房子够住就行呗，何必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一切的抱怨和痛苦来自于什么？大多都是来自于无法满足的这个物欲的一个需求，再把由此而生的这种怨气怒气转嫁给了家人，逼他去做蠢事儿。你老公急功近利，梦想一夜暴富，肯定不对啊。但我们今天只是说你，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总会有人闯祸的，出事了抱怨一下，除了这个宣泄一下怒意，于事无补的。婚姻生活其实就是你犯的错，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想一想吧，家都没了，那些还有什么用啊？不跟任何人攀比，也没必要向谁去证明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卸下没必要的一个负担，停下疲于奔命的一个脚步，欣赏一下周围的美景，活着，过好自己，那才是最好的。也希望你能把启明今天的话啊听得进去，好好的想一想，得这样一男人啊真的不容易了。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2: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1: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0: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
5: 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1: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6: 3、2、1，点火。
7: 起飞，机龄110/200分，梁牛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5: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5: 加油。
1: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8: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15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啊，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比较随心，可能说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吧。每个夜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12点多懒了啊，亦或是想休息了，亦或是只是想静静聆听歌曲的时候，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人生每一天都在会遇到不同的不一样的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一旦相遇了便是一眼万年了，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了可能就变成了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只需要一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相望可能需要用一生吧，有一些事情发生只需要用一秒，却要用一生来去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可却一往情深。

听这个歌差一点啊，就要跟着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哎呀，谭校长的一首歌被很多人翻唱，但是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说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啊。加完之后您要不说话的话那就别加了。如果说您想跟我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事情，或者说关于互动话题呀、那您都可以给我留言。上午的时候我基本都在睡觉啊，很难回复。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之后我会回复您的。我只有一个微信啊，生活号和工作号都是这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几个电话、好几个电话号码、好几个微信的这么样一个人吧，真实一点，其实对自己更好一点。

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也给启明留言哈。这个叫少女猫，他说大一刚刚结束，然后呢，大一的时候刚刚结束一天的军训，累得要死，然后收到作为高中同学的他的信息，我真的很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却依然记得当初收到的那条信息时候的紧张，虽然到最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却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初出茅庐懵懂青涩的年少时光。

0: 那万一呢？他说故事不长也不难讲，脸红相遇，眼红散场。
1: 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我们相遇相拥。
0: 十二个字却道出了许许多多恋人所经历的过往吧。

夜晚的时候，心静了，才可以听见自己的内心。或许，你正在狂热地追求的，并非是你真正想要的，也可能这只是迁就了别人或社会吧。也许你正在烦恼的、肝肠寸断的，也未必是你真正想爱或者是该爱的，只是一时的不甘心。坐下来，静赏花开流水，心静了，自然也就看清了。笑看花开，是一种宁静的喜悦；静赏花落，何尝不是一种随缘的自在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哈，今天也有人说，哥，你能不能讲述第三个事情啊？这个好多的话，其实在夜晚的时候是说不尽的，贪多嚼不烂吧，把一些故事

能省略号。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只放在今夜，明晚我依旧会等你，希望你能一直在这里守候着我，同时我也在这里一直等待着你。本节目啊是初审李彤，复审二审王鹏，三审张浩鹏。随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听一些我所爱听的歌，我们一起对这个夜晚说晚安。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AI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杨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出诊时间呢是亚太医院区每周周三全天哈。如果你有相关疾病上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那么也提醒诸位哈，当您进行留言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得很详细啊，要把你的情况介绍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专家就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了。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如果想要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简单哈，关注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直播回放。当然呢，想看到一些台前幕后的小花絮的话呢，可以关注视频号一同说医，都是可以的。那么杨潇老师擅长的领域呢是泌尿系肿瘤的开放及微创治疗、泌尿系结石的微创治疗、肾上腺疾病的微创治疗、经尿道微创手术及男科疾病的诊治。现在呢，杨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您好，杨老师。
3: 啊，主持人好。那么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哈。一说到前列腺增生，可能大家多少都了解一点。那什么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呢？今天呢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这个患者呢是62岁哈，是单位退休的一位老人，平素呢是身体健康，无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患者1年前开始出现夜间起夜的次数增多了，由原来每晚0到1次增加至每晚2到3次，白天排尿基本正常，无尿等待，尿性便细、排尿费力、尿不尽感。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3: 好，那么这是一例非常典型的我们说轻症的前列腺增生的一个病例啊。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是一个60多岁的老年男性啊。那么他的病史的话呢，大概是1年啊，病史时间不长啊。那么他的主要症状呢，就是说夜尿次数啊有点多啊。我们说正常人可能晚上一觉